上船了，我看是。

恨官，

快报告，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开明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一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新一周的开始了，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列一个小计划，本周我们要完成的唱段学习会是哪个段子呢？或者是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怎样的难题呢？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说一说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已经为您开通了，点上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短视频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安阳、三门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19到21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我们可以呢安排一下时间，在今天我们就先在家里头再练一练我们的演唱，练一练我们的表演，等天晴了之后啊，我们再录上视频。当然咱们在家里头同样是可以参与这个视频的录制，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啊。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准备，哎，享受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打擂时的这种快乐啊。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好朋友们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也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唱段。

0: 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都欢迎大家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0371-699-5976会继续为您开通，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更欢迎大家在闲暇之余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一位王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0: 泪松胸啊，
1: 掌声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半钟的时间，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感受，或者是有着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卷席筒》这出戏，大家非常的熟悉，它特别贴合咱们河南方言的语调，所以你会感觉到他的唱词，他的曲调非常的接地气，大家爱听也爱唱，但想要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相对来说要求我们的嗓音的音域是比较宽的，因为到后面的时候，他在演唱的时候会跨到两个八度，就需要我们有很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同时音准这方面呢要把握住，这样才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所以各位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啊。整体通过视频能够感受到李老师唱得很认真，而且他也带到了表演，很专注啊，为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个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会唱的好朋友这会儿呢可以跟着唱一唱。
2: 哎，

我娘的心间，二一趟金马我扫呀金间，我多啊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勇往盛衰，我砸开门锁。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浑身上下都是冤，可以说把这样的一种悲愤的情绪状态很浓烈的呈现在了我们的耳畔。对于大家来说，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眼前也会有画面感呢？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去通过声音，通过表演，通过我们的表情和我们这样的一种互动，把整个舞台这种立体化的进行一种呈现。当然想要唱好曲剧海派唱腔，我们要把握住的就是宽厚刚健清晰深情的唱腔特点。当然大家在学习演唱曲剧海派唱腔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3: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呢，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2: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3: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2: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块，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2: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

0: 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

0: 4607-999-681，4607-999-681。
1: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元，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壶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想要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同学啊，这是李同学，今天要演唱《苔花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李同学啊，今年才5岁，他今天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对于5岁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的完成度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对，接下来就是更好的让孩子把气息再练一练，让他更稳定一些，包括我们的动作更加的流畅一些啊。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啊，现在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才5岁嘛。当然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同学，给到这位同学的家长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对于您来说，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相信有不少的朋友跟侯爷一样啊，在不由自主的跟着唱，对不对？所以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能够来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展示，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当然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使女婿》当中的唱段。

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木兰。

许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伴随着这段经典唱段，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
1: 猪八戒，猪八戒，还听猪八戒的？
0: 慢
1: 着
0: 听，慢着听。匆匆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呀、啊，哦，孙悟空相信我。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

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吗？我其实

怕我大哥的了。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

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

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大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

0: 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

0: 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就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这，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3片。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4: 啊。
5: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还就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这个我那儿去的。
4: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扒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好高是吧？
5: 都热乎上来了，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4: 哎，喝了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变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多吃点吧、
4: 啊，
5: 有精神的，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4: 嗯，你看
5: 也不天天的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4: 啊，
5: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4: 啊，
5: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4: 啊，
5: 现在我都好多了，喝那个老高啊，把我救出来了。我
4: 胡
5: 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4: 这个变化多大？
5: 关城，你都救，把命都救出来了。
4: 嗯嗯嗯，
5: 大公无私啊。
4: 嗯，
5: 真的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男人呐、
4: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5: 我忒感激你啊、
4: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 服用咱们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5: 你老是不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5: 哎，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4: 效果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5: 马上都
4: 是吧？
5: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4: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5: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4: 您别客气，这是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5: 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好，
4: 再见啊！
5: 再见。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0: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4: 哦，
0: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好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4: 哎，好的。
0: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4: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0: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啊。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

0: 给我说的那个好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好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
1: 它的变化多大呀、
0: 啊啊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好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往上给成型了。
1: 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好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
1: 嗯、
0: 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啊，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我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
1: 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三。

0: 真是和。
1: 哦。
0: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
1: 哦。
0: 这次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0: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吧，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好不好啊？
0: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胡老
0: 啊，好，再见，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0: 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4: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3: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以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4: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3: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给大家伙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就在此时此刻，咱们广大听友们心心念念的孙主任独家定制逍遥汤已经在全国到货了。现在就等您一声令下啊，咱们这一款逍遥汤供应活动正式开始。
5: 你这太正规了，你就差拿个发令枪了。
2: 那可不。
5: 哎，这个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供应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2: 太好了，拉开大幕了啊。
5: 对，就现在就开始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各类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治不好的问题，这一次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2: 是的，咱们节目还是史无前例，首次为大家专属定制。这可不是普通成药啊，这是为大家伙量身打造的专属的解决方案。目的呀，就是确保每一位用上的朋友都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咱去攻克那些顽固的一些老问题、老症状，让大家舒服一些。
5: 但是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定制药啊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数量少。
2: 是的，
5: 它的产量啊实在是太低了。
2: 这个真是没办法啊，因为定制药不是说随便委托哪一家企业、哪一个药厂就能给大家生产的，而是由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来生产。
5: 对，它的精细度啊最高，每一瓶逍遥汤都有严格的精细工艺，每一味有效成分的精准配比，到每一粒成分含量的稳定性，再到每一滴浓度的绝对一致，为的就是保障逍遥汤品质和适配度。

0: 是的。
1: 因为如此啊，导致它无法大规模的生产。
0: 它没有办法说像一般普通的药品那样源源不断的给大家供应啊。就正所谓精工出细活，那也意味着慢工出限量。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贴切哈。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数量啊肯定是非常少。
0: 一定的。
1: 全国每个地区每天只能保证供应啊2000瓶。
0: 太少了。
1: 嗯，我也是看了一下最近咱们报名的情况。所以说为了保证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逍遥汤。
0: 嗯。
1: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啊规定一下。我们每个听众朋友们只能限购5瓶。
0: 嗯，得给大家来一个限购了啊。
1: 嗯，
0: 那孙主任为什么是限购5瓶呢？说想要让更多朋友用上的话，限购2瓶3瓶，那岂不是能用上的朋友就更多了吗？
1: 昨天呢我们在商量的时候啊也提过这个问题哈。
0: 嗯，
1: 这样做能用上的人会多一些。
0: 对呀。
1: 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定下说一次啊就是限购5瓶一个人，而不是2瓶。
0: 嗯，
1: 因为2瓶啊是见效量，5瓶呢是康复量。
0: 哦，效果的问题啊。
1: 对，5瓶逍遥汤吃完可以让啊五脏恢复和解的状态。
0: 嗯，
1: 一旦我们五脏和解，像心慌、胸闷、失眠、乏力、气短这些折磨人的顽固症状，就失去了反复发作的土壤。
0: 对，
1: 这才是我们呢给大家定制药的意义。
0: 是的，限购5瓶啊，这背后不是说随意给大家定的数字啊，而是来自香港多年临床应用的精确实证。这不仅仅是限量啊，这是一份有数据支撑的康复承诺了。
1: 除了说症状啊不再反复以外，它还能辅助啊稳定指标。
0: 嗯，
1: 比如我们说顽固性高血压的，有很多朋友啊血压忽高忽低。
0: 哎，
1: 血压一上来脸色通红，头晕眼花，中医叫肝阳上亢。
0: 嗯，
1: 和解五脏马上就能把肝火撤下来。这个时候不仅是症状没有了，血压波动也会减轻。
0: 嗯嗯，
1: 这就是和解剂的效果。这也是给大家订5瓶逍遥汤的原因。
0: 是，所以今天大家订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而是一个五脏和解、症状不反复的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现在大家得明白了啊，限购5瓶，这个是康复量，背后也是一份很深远的用心。孙主任专门给大家在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这个难得的机会，咱得抓住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00瓶，每人限购5瓶，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大家要知道哈，吃定制药啊是吃有效成分，像是有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吃药结果呢就是反反复复。
0: 嗯，
1: 这类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定制药，
0: 要试一试。
1: 对，它的见效速度可以啊跟西药相比。
0: 嗯嗯，
1: 很多人感觉西药见效快，就是它的成分明确。
0: 嗯，
1: 作用靶点清晰，比如说感康。
0: 嗯，
1: 大家都吃过吧？
0: 那肯定的，很多朋友感冒的时候都会选它。
1: 感康里边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啊对乙酰氨基酚。
0: 嗯，
1: 哎，对乙酰氨基酚呢这个名字太专业了，哎，我们可能大家不知道。
0: 嗯，
1: 它还有个通俗的名字呢叫普尔喜痛。
0: 哎呀，太熟了。
1: 对，那普尔喜痛的作用就是解热镇痛。
0: 嗯，
1: 所以说感冒发热的浑身痛的，
0: 嗯，
1: 吃上就能管用。
0: 这个对比就非常精准了哈，这一下子就让大家伙理解了有效成分这4个字的关键含义了。
1: 西药啊都是提取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啊化学方法合成的有效成分。
0: 嗯，
1: 所以说见效快，但是呢西药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对这些顽固性症状它只能啊是对症治疗。
0: 就吃上了症状缓解，但是呢这个根儿有没有去掉，有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把目光又都放到这个中药上了。 但也有人

0: 吸收，
1: 全浪费了。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药材药性弱。如今呢，大量人工培育的药材，生长周期、环境与古时野生的道地药材不同。有效成分的浓度和药理本身就已经打了折扣。
1: 所以不是中药慢，而是我们获取有效成分的这个方式、方法和原料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脚步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定制药？定制和见效啊，它是划等号的。
1: 对，
0: 采用的呢就是西药的思路，全部啊选用的都是有效成分入药。就拿里边的甘草来说，我们说甘草在中医中啊，药汤里它本身就是什么？一个和事佬。
1: 就很多我看这个中药里边都有甘草这个成分。也就是用它来调和药性的。
0: 对，那甘草实际上它是在用什么调和它的药性呢？靠的就是这种三贴的物质。吃甘草吃的是什么？是三贴。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定制逍遥汤，这里边就要保证三贴的含量啊是80毫克，
1: 要够要足。
0: 对，所以说在定制逍遥汤的时候，我们只提取三贴入药。剔除所有啊没有用的次要的成分。只保留并精准配比最有效的核心物质。
1: 所以说为什么咱这个定制药产量低呢啊，有效成分入药提取的全是药物精华，其实是很耗时也很耗力的。
0: 没错。野生的甘草啊70克才能提取出来呀、80毫克的三贴。到现在的甘草药性减弱了，提取80毫克的三贴就需要200克的甘草，
1: 量更大了。
0: 如果不够那就要增加到300克。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证里边的三贴的含量，
1: 有效成分要够用。
0: 而且同样的也包括呀这个方子当中的黄酮、多糖、大黄素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定制的意义就是要保证每一粒逍遥汤当中全部有效成分，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1: 是的，
0: 所以说定制的逍遥汤它是有效成分精准配比，就能做到啊让大家吃上就有效果就有改善。
1: 没错，定制逍遥汤的本质就是用现代科技啊咱最大化的提取和浓缩道地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让大家吃下去的每一粒儿都是高浓度高纯度的药物精华。
0: 对，
1: 你就像同样是说补充维生素 C， 咱说吃一个橙子和一杯高度提纯的 VC 泡腾片，哎，这个效果和速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我们之前呢就遇过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心脏病，心慌上不来气儿。干点活心脏就突突跳，手都跟着哆嗦。脸色也不好，晚上还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
1: 哎呦，
0: 不睡觉早上起来心脏啊就慌得更厉害。
1: 那肯定的。
0: 所以就特别依赖西药，吃左匹克隆，吃上睡了，不吃一点觉没有。结果药量越吃越大。
1: 这就是西药它的局限性了啊，压制这个症状，同时大家会发现对这个药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
0: 对，后来呢就转向中药，刚开始啊还有点效果，睡眠稍微好点，但心脏还是慌。吃了2个月之后就没有效果了。
1: 因为传统方法获取的有效成分咱说太少了，那时间一长这个效果当然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0: 传统中药的弊端就是这样，没办法像西药一样啊翻倍喝汤药。结果呢就还是一样，有点作用但不明显。
1: 有点劲儿但不大啊。
0: 后来呢他就吃上了逍遥汤，那自己的感觉呀马上就不一样了。吃一周的时候睡眠增加了1个小时。多睡这1个小时之后，早上起来心慌的不那么厉害了。
1: 这就是吃定制药和普通药的区别，咱说吃的全都是有效成分，身体马上就会有改观了。
0: 5瓶逍遥汤吃完之后，他左匹克隆啊就不用再吃了。睡眠一晚上至少能睡呀、

0: 到六个小时，而且都是充足的深度睡眠。
1: 很好啊。
0: 晚上在他跟前看个手机，也不耽误他睡觉。
1: 嗯，
0: 有点动静也不醒了，
1: 就睡得很踏实啊。
0: 对，晚上睡得好，早上起来心不慌了。
1: 对，就一旦五脏和解了，心神都很安了，不仅说睡得踏实了，伴随着他那些症状，像心慌啊、胸闷啊、乏力等等这些症状，也失去了反复发作的基础了。
0: 五脏和解不仅仅是症状的改善，而是心脏病突发风险给降到了最低。
1: 是，这就是吃定制药啊，吃的全是有效成分，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了。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长期吃消汤的人，心脏病的发病风险只有 0.9%。
1: 哦，
0: 包括一体多病的患者，一旦五脏和解，疾病就不会加重。
1: 在这一点上啊，咱说五脏和解是给大家的生命保障一个基础。
0: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定制，这不是大家随便去药房开就能达到效果的。
1: 嗯，如果说大家自己去药房买就能熬就能吃就有效果的话，孙主任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养和为大家去定制。
0: 这个就像什么，就像同样啊是用导航，
1: 嗯，
0: 自己去药房抓的药就好比啊是手绘模糊的可能出错的地图。
1: 嗯嗯，
0: 定制药呢就相当于啊精准到米的卫星导航，效率、准确性和成功率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消汤全部有效成分入药，绕过所有的弯路，直接快速起到五脏和解的作用。
1: 嗯，它走的是直线啊。
0: 对，
1: 吃定制药就是在吃有效成分，所以常年吃中药的朋友啊，咱都应该尝试一下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00瓶，每个朋友限购5瓶，大家有需要的咱得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这一次是首次给大家去做定制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之后不会再有了。对于各类的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的朋友来说，只有用一次和解剂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治病。
0: 没错。
1: 嗯，
0: 吃定制药啊，我们吃的是五脏和解。中医讲解顽固之机贵在调和。
1: 嗯，
0: 调和之道方剂之巅。那什么是顽固呢？
1: 嗯，不管是失眠啊、心慌、胸闷，还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呦上不来气儿，大家可能都已经10年、20年甚至更久了，怎么调都调不好，我觉得这就是顽固的一种体现。
0: 对，如果你身上啊有一个症状已经持续了10年、20年，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想想这个症状肯定就已经啊不是单一的一个脏器的问题了。
1: 对，
0: 而肯定是呢心、肝、脾、肺、肾出现了矛盾。
1: 嗯嗯，
0: 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一个王国，顽固性症状就是王国里边呢五位重臣长期失和，
1: 嗯，
0: 哎，那肯定是政令不通，内耗不断。
1: 对，
0: 这个时候任何针对单一症状的调理就如同啊只安抚其中一位大臣，
1: 嗯，
0: 却无法平息整个朝局的动荡。那同样的道理，五脏不和导致顽固性症状，单一用药是解决不了的。
1: 嗯嗯，
0: 那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调和。
1: 对，一语道破天机的意思啊。所以逍遥汤啊不是普通的成药，而是基于啊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智慧为大家量身定制的这种调和的方案。
0: 对，没错。嗯，调和的方剂叫做方剂之巅。
1: 嗯，
0: 是所有方剂当中高的牛的。
1: 嗯，它之所以牛，之所以站在所有方剂的这个山巅，因为它治病的这个维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调和剂也就是把我们治病的思路从底层直接啊一次给你拉到了顶层，
1: 高端了啊。
0: 对，塔尖儿。
1: 嗯，
0: 哎，那中医治病啊我们有三个层次，最底层呢是单一用药，叫做专攻专治。
1: 嗯，
0: 你比如麻黄汤专用于啊发汗解表，承气汤

0: 生于宫下，热结。
1: 嗯，
0: 中层呢是复合用药，它能做到宫补兼施或者表里双解
1: 啊。
0: 如啊温脾汤，既能温阳又能通便，解决单一层面已经无法处理的复杂问题。但最顶层的就是调和用药和解剂。
1: 那孙主任，这个和解剂可以说是金字塔的方剂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就是啊目前医疗上高的标准。
1: 哎，
0: 和解剂的精髓就是让你五脏和解，
1: 握手言和。
0: 对，它不是单独的给你哪个脏器补，也不是单一的给你去泄。
1: 嗯，
0: 它就像一个高明的调解员，让你的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和解，解决所有顽固性的问题。
1: 嗯，
0: 比如长期心慌、胸闷、气短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
1: 嗯，
0: 包括失眠、尿频、尿急的，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这些朋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能帮助你快速的起效。
1: 越是病情顽固的朋友，越是那种说哎呀吃了很多药不见效的朋友，越要用上这个和解剂，所有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就多少年都不治愈的，那么和解剂逍遥汤它都能缓解，都能解决的。
0: 对，没错。嗯，当年我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女性45岁，长期啊工作压力非常大
1: 啊，
0: 哎，结果就造成了情绪特别不稳定，遇到着急的事儿啊就会出现头痛
1: 哦，
0: 上火，而且是反复的口疮，晚上呢失眠多梦，
1: 嗯，
0: 做的梦啊还都是噩梦。
1: 哎呀，
0: 哎，每次做梦啊都会把自己惊醒，
1: 吓醒了。
0: 哎，白天呢就是感觉啊两侧从腋下到肋骨这个地方一阵阵的胀痛，
1: 嗯嗯，
0: 而且呢有严重的月经不调。
1: 嗯，那这情况就很复杂了啊，单一用药想调好那是很难，基本不可能的。
0: 不光是调不好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是用药不对的话还会加重症状。
1: 哦哦，
0: 哎，那他当时呢也看过啊好多中医，吃过很多呀中药去调，
1: 嗯，
0: 结果吃清火的给自己吃出了个胃寒，吃疏肝的就上火，
1: 嗯，
0: 吃补血的就助热，
1: 嗯，
0: 症状啊就越吃越乱，
1: 越严重了，
0: 哎，
1: 啊，
0: 那反反复复。后来呢就用逍遥汤，半个月的时间口疮就没有新发，
1: 控制住了，
0: 而睡眠也踏实多了，晚上不做梦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间月经恢复正常了。
1: 哎呦，太好了。所以为什么要去给大家定制和解剂啊，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它见效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因为和解剂的核心呢，啊，在于和解。
1: 对，
0: 而不是啊去对抗。
1: 是，
0: 它不直接去给你清火疏肝或者是补血，而是通过调和从根源上化解矛盾，这样一来啊还避免了单一用药矛盾。
1: 嗯，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反复发作的朋友，没用到和解剂之前，咱说谁也别放弃啊，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一次给他定制的和解剂在养和底方的基础上，浓度我又给大家增加了一倍。
1: 嗯，
0: 从原来每粒啊300毫克直接提升到了每粒600毫克，
1: 这药劲儿更大了啊。
0: 对，而且我们呢是在药汤进行浓缩后做成了胶囊，
1: 哎，
0: 这样就可以啊方便大家服用。
1: 嗯，
0: 1天1到2粒就等于啊我们喝1个月传统的中药汤了，
1: 这太方便了。
0: 药物浓度高，见效的速度会更快。
1: 嗯，
0: 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平均见效时间是1到3天，
1: 很快啦。所以为什么要去定制啊，就是让大家用上之后你身体都能有变化，然后让自己少遭罪。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脑梗的患者，他是脑梗之后头痛，
1: 嗯，
0: 然后血压高，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1: 哦，
0: 食欲不振，吃东西没胃口，不爱消化。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咱说吃药也受影响吧？
0: 肯定的。
1: 嗯，
0: 人家药效能吸收80%，他只能吸收40%，
1: 大打折扣了。
0: 所以换了好几种降压药，血压控制的也不好。
1: 嗯嗯，
0: 头晕、 头痛

0: 还是睡，一天就跟睡不醒似的。
1: 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随时都有这种二犯的危险？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啊，让他去香港买的泻药汤，
1: 嗯，
0: 服用一周的时候，人就有精神头了。
1: 哎，
0: 白天不睡觉了，
1: 精神了。
0: 吃半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走路脚有根了，
1: 啊，
0: 不晕了，脑袋也不那么痛了，
1: 嗯，
0: 吃东西就有食欲。等五瓶吃完，血压平稳了，
1: 嗯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对于他来讲，五脏平稳之后，就降低了脑梗二犯的风险。
1: 是的，所以说各类顽固性症状治不好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用一次调和的这种方式，因为调和它才是方剂之巅，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接触不到的。所以孙主任才专门去养和给大家定制，就是想要真正的解决到大家伙顽固性症状的一个核心当中去。可以说这是孙主任给所有老年人专门定制的底气啊，也是长寿的底气，更是健康的底气了。
0: 而且我们这次消汤啊，是委托给养和院内制剂室去生产的。
1: 嗯，
0: 养和代表的就是品质。
1: 对，品质之巅了。
0: 对，
1: 这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去养和定制药的。吃定制药，咱说吃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品质。
0: 哎，你记住，只要是带定制这两个字，
1: 嗯，
0: 它的品质就一定啊是最高的。
1: 对，
0: 而且不光是高的，应该是什么，是最适合你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那尤其我们选用的呢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它是生物实验室级别的标准，
1: 嗯，
0: 是目前所有能够生产药物的实验室高的标准，
1: 天花板级别了。
0: 对，无论是设备还是科人员的配置，这就保障生产出来的美丽逍遥汤，
1: 嗯，
0: 都能做到安全。
1: 对，
0: 美丽的有效成分含量绝对精准，它就可以为我们保证纯度与浓度的两条重要的保障。
1: 嗯嗯，这种保障啊，就是我们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前大家治病从来没有吃过说这么精细的。就是人家让吃啥啊，咱就吃啥，可能说效果不理想，那咱说怎么办呢？加点量吃吧。所以这次能用上这么好的定制药的机会，咱广大听友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定制药呢？就是专门给大家量身定制的。
1: 嗯，
0: 它的配饰性非常高。那我们说什么是配饰性呢？
1: 就是适合什么人去吃，是吧？
0: 可以啊，这么理解。
1: 嗯，
0: 哎，我们说平时碰的药啊，不管是西药中药，它的配饰性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只保证啊一半以上的人用上有效，那剩下的呢吃完就不管用。
1: 嗯，
0: 但是逍遥汤的配饰性是100%。
1: 哇，
0: 所有人都能用。
1: 嗯，
0: 而且用上之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只要是顽固症状，常规用药不好的，用一次定制的和解剂，五脏和解，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没错，这才叫量身定制啊，人人都能用，而且人人都能用得好。
0: 因为逍遥汤和所有的药作用原理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不是给你啊去补，不是给你啊去攻，
1: 嗯，
0: 不是给你压制症状，而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五脏和解。
1: 是的，人人都有五脏不和的情况啊，单一用药解决不了，所以孙主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而这个定制呢又非常繁琐，所以这个数量也是很少的。
0: 并不是啊怕麻烦，而是啊定制一批药我们需要啊很多部门来协调。
1: 嗯嗯，
0: 而且养和定制药必须要提前一年来预约。
1: 哦，
0: 他们现在呀排单已经排到3年之后了。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啊听众朋友有机会拿到定制药是属于啊加三儿了。
1: 嗯嗯。
0: 人家是挤出时间给我们生产。
1: 嗯。
0: 而且大家想一想，它是个实验室。这不是一个啊普通的制药厂。
1: 对。
0: 一次啊就能出来几万盒。
1: 嗯。
0: 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
1: 对。
0: 这次呢我们只能做到每天每个地区 给大家分配呀、2000瓶。
1: 嗯，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一次的逍遥汤是在原本300毫克含量这个基础之上，给大家进行了二次升级，升级到了600毫克，这个浓度啊是高的。
0: 对，这样的机会啊，只能有这一次。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啊，就算是你再去香港，你自己去养河，也找不到啊600毫克的这一种了。
1: 对，没有。
0: 哎，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抓住。
1: 对，今天是给大家定制的600毫克高含量逍遥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各类顽固性症状吃什么药都不好使的，一定要试一试和解剂逍遥汤。和解剂逍遥汤能够和解五脏，恢复所有的问题。那本次的逍遥汤活动因为数量不多啊，所以实行了一个限购的一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2000瓶，每人每次最多限购5瓶，机会仅此一次，有需要的朋友咱得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伙热线。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4: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3: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以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4: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3: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孙主任，我要报名那个逍遥汤，麻烦你给我报上5瓶吧。
0: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5: 我用过这个香港养和的逍遥汤，
0: 嗯，
5: 那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可以说，
0: 嗯，
5: 啊，我之前我是肝上长了一个血管瘤，就是左侧这个肝脏给切除了1/4，就从那以后吧，就感觉浑身哪哪都不舒服，吃东西不消化，还打嗝还嗳气，哎呀，食欲也差，还老觉得腹胀，还拉肚子。腹泻，浑身上下手脚都没有力气的那种。
0: 嗯，
5: 哎，这腰腿都是酸软的，还胸口闷，气短，有时候还心慌。后来我还是听一个单位的老姐姐，她给我介绍的，说香港有个定制的药逍遥汤，就是专门调五脏的，我就去香港买的这个逍遥汤。哎，用上以后效果真是不一样。
0: 对，你看你做一个手术，肝脏啊切除了1/4，而且是个良性的血管瘤来做的手术。实际我们人呢，正常肝脏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你别说吃掉1/4了，人的肝脏是3斤重， 切掉一斤半，人都不会有任何感觉的，而且这一斤半的肝脏用不了半个月就能长回来，

0: 又长回三斤了。所以说你做完手术出现这么多症状啊，这不是肝脏少了造成的，这肯定是因为手术啊造成精神压力大啊引起的。哎，一次手术一次创伤，而且是肝脏手术，那你住院的话最少得住十天呢。十天院出来，心理负担大，生活节律乱了，焦虑，哎，就会出现这么多功能性异常，五脏六腑乱了，身体啊适应不了这个过程，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哎，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啊给大家去做定制药，因为现在90%以上的人呐、啊，都是有这种脏腑不和，而且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儿，精神受到刺激了，或者呢诊断了什么大病，或者是呢像你这样的做过手术，哎，人不适应之后造成的脏腑之间功能啊紊乱，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这种情况你单用药就没办法解决。那么这次给大家定制一个和解剂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顽固性的症状，哎，从根儿上给它扭转过来。你五脏捋顺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主任，就像你说的那样，改善的可快了。
0: 嗯
1: 嗯、这个消亡汤我吃了3天，我就有食欲了，就是想吃饭了。
0: 嗯，
1: 用了有1星期吧，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了。啊，就是有那个力气了，有力气想动动了，就是接着用嘛，用了5瓶，我吃完以后这个症状啊都完全都没了，那真是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你看这个心慌啊胸闷的这个症状，现在都过去3年了，一次都没犯过，在身上有劲了，干点啥也想去了，要是去买个菜呀，去公园溜达溜达呀，感觉这腰板也能挺直了，
0: 嗯，
1: 直起来了，嗯，这腹胀啊、腹泻啊、打嗝嗳气啊，这些症状都没了，都慢慢都好了。我现在是每天都充满希望，所以说，嗯，这个药我就想着长期吃。主任，你看我长期吃的话行不行啊？
0: 能长期吃是最好的。消亡汤在香港来说呀，是那边老人从50岁开始，一直吃到90岁，80、90了还精神抖擞的，该睡觉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想上哪儿就往哪儿走，人家哪儿也不难受，所以说就能长寿。我们吃和解剂消消汤，不仅仅是让你不难受，而是让你未来都是健康的。像你这种情况，尤其还做过手术，更需要长期坚持吃，才能保证五脏一直处在和平健康的状态，这多好啊。
1: 是啊，那主任你看，你给定制一次也挺不容易的，我就准备长期就坚持吃了，我就想报10瓶。
0: 5瓶可以，10瓶不行哈。这次啊我们是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呢、院内制剂室去生产的，产量非常低，每个地区也每天就只有2000瓶。所以说本次只能啊采取限量政策，一个人呢、最多订5瓶。
1: 那行吧，那我这5瓶给报上了吧，别给我落下了，5瓶就5瓶吧。
0: 就5瓶，已经登记完了啊，工人帮你登记好了。我把电话呀现在转给导播，你再跟他确定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啊。
1: 行，好了、谢谢你了，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
0: 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现在啊，就是吃的那个安息香吧，
0: 嗯，
3: 就原来那个左耳朵啊，背的问题啊，
0: 嗯，
3: 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那个。

0: 手麻脚凉的也好多了。
1: 嗯，
0: 还有那个手的那个原来有颤抖的，
1: 嗯，
0: 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那个现在我就想问您啊，
1: 嗯，
0: 我现在有那个流口水的毛病，
1: 嗯，
0: 说是在前一两年，哎，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流口水。
1: 多大年龄了？
0: 我72了。
1: 牙怎么样啊？
0: 牙，
1: 嗯，
0: 三颗牙掉了吧，其他都行。嗯，
1: 70岁以后啊，出现的流口水，首先呢，要先解决牙的问题。
0: 我一天刷三遍。
1: 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70多岁人的牙齿出什么问题了？男的70，女的60，他的牙床啊要开始萎缩了。牙呀，跟骨头是同源的，所以说当你骨头开始骨质疏松的时候，牙床就会萎缩。萎缩的时候是下牙床开始萎缩，所以说你看岁数大的人的下巴壳不都抽抽了吗？尤其在睡眠的过程，如果比如你有神经衰弱的人，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吃东西胃口不好的时候，他嘴啊闭合不严，咬合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就会漏口水。这个时候治疗啊，从两方面治疗，不是刷牙，你骨质的问题刷牙能解决掉吗？
0: 是
1: 、哎，一个呀是抗衰老，同时再有一个呀，如果有比如说神经衰弱、焦虑、睡不好觉、胸闷、心慌、气短、哎、胃胀、吃不下去饭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加抗焦虑治疗。
0: 那个我现在肚子，我吃东西，我吃饭比较少，
1: 嗯，
0: 要比我觉得是有一点胀。
1: 因为男性啊，到你的年龄啊，是刚刚进入更年期，结果你所有的症状就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啊，因为操心引起的过度衰老。在香港啊，它有一个药叫逍遥汤，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焦虑、神经衰弱的。
0: 跟那个焦虑有关系是吧？
1: 绝对有关系。心事多的人老得快。
0: 嗯，您这个说的这个操心焦虑，我觉得说挺准的。
1: 嗯，
0: 我就是什么呀，我爱考虑事儿。
1: 对，这是让人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呐。人想健康长寿，必须得心大呀。
0: 必须要心大是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吃逍遥汤，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体质。你说我心大放宽点，放不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俩吵架了，我掉头就忘了，你可能记忆3年，为什么？他就这个体质。哎，那这个体质怎么办？你就要增加身体对这些情绪波动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个在中药中经典的就是逍遥汤。
0: 逍遥汤。
1: 对，因为你的症状就是五腑六脏不协调造成的。
0: 那我到哪儿去买啊？
1: 逍遥汤啊，是委托给啊香港养和去给大家定制逍遥汤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只能给每个地区每天呐、啊、提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呐、啊、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也就把你这个电话呀、啊、转给导播，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0: 啊，行。
1: 哎，放心，不是大事儿。流口水，首先考虑牙龈萎缩，中风的流口水跟着不一样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
1: 嗯、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定制药的特性呢就是剂型可控，相比于以前啊说大家不爱喝汤药，这一次咱给它改成了汤药浓缩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1到2粒儿，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我要报名啊，这个逍遥汤啊，你给我报上10瓶吧。
1: 报名啊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我要先跟你说一下哈，咱们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逍遥汤数量啊十分有限，每个地区现在只能啊有2000瓶，一个人只能限购5瓶。哎，我只能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5瓶啊。
3: 哎呀，那不行啊，主任呐、啊！我跟我老伴2个人用，那5瓶它不够啊。
1: 那你这样的，咱也别打破规矩，你让你老伴儿自己也打。

0: 电话报个名，这样的一人五瓶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你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吧。
1: 我呢是这个肺不好，痰特别多，上不来气儿啊，每次喘气儿啊总是感觉比别人少半口似的，呼吸起来特别费劲，然后浑身吧还没劲儿，你说你干点什么吧就提不起这个精神来，心脏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到心慌啊，常年喝中药啊就是不能停，只要一停这症状就回来了，嘴里头都感觉没别的味儿了，都是苦药汤子的味儿啊。后来就听说香港有一个逍遥汤特别对我的症状，我们这不还跑了趟香港吗，但是也是数量非常少，我们就买到了三瓶，因为我这个症状吧它比较严重啊，所以我就先吃上，那效果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呀。哎，吃上之后呢也就一周，我这个呼吸就见点好了，哎，干什么事儿吧也有点精神了，就是这个三瓶吃完对我就真的是改善的太大了，就是在没有喘气儿这个费劲的这个情况了，心脏也不像之前的那么老扑通扑通的那么心慌了。我一定得再吃五瓶，把我这个身体呀、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哎，越吃效果会越好，五瓶吃完就可以帮你呀、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你的心脏不会再出现心慌的问题。
1: 对呀，我特别相信呢，我得和我老伴一块儿吃上啊，你说到这个岁数，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
0: 对，那肯定是这个样的，道理啊，大家都懂。老伴是什么情况呢？
1: 他这个耳鸣的厉害呀、他就说这个耳朵呀天天就跟有火车过似的，嗡嗡嗡嗡的，哎，整天呢这个昏昏沉沉，耳朵里边他有响声吧，就睡觉也睡不踏实，你睡不好你这人哪有精神啊，总是蔫蔫的。老师，他这个情况我感觉也是五脏不和呀。
0: 肯定啊，你得给他吃啊，这一次带来的逍遥汤啊是定制的，将所有的药材里边的黄酮、三贴、多糖、大黄素等等提取后再进行啊精准的配比，这样才能啊保证每一粒逍遥汤都有600毫克的高含量有效成分。所以说你看呢、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去熬呢？因为有效成分呢我们在家里是熬不出来的。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吃上三贴耳鸣的情况就能缓解，一瓶吃完耳鸣整天昏昏沉沉的情况就能好转，等五瓶吃完症状就能全消失。
1: 那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俩都得坚持吃，那我这就算报上名了吗？
0: 已经帮你啊登记完五瓶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现在也报名的人非常多，你老伴需要打电话的话电话可能不好打，你就多打几遍啊。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孙主任，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1: 麻烦您了。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你这个逍遥汤能不能给多报点啊？
0: 啊，
3: 五瓶我这不够用，你说这平台这还不多给我报？
0: 这次啊是我们统一定的、哎，我只能啊先跟你说抱歉，因为这次啊我们定制的逍遥汤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哎，每天呢、就是每个地区啊。只有2000盒，所以说呀、限购5盒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身体所有的顽固症状了。这量我已经充分考虑了、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主任是这样，这不我用过这个逍遥汤吗？我当时是在那个香港买的、因为这个它效果没得说嘛，这个我尝到甜头了呀、

0: 啊，所以我特别着急。我之前呢，我就主要是这个脾胃不好，心脏也不好。其实我这个心脏有时候心跳，哎，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就突突突就加快了。啊，就整天就心慌的不行。这个脾胃呢消化也不行，就是，哎，是啥？就属于消化不良吧？就是那个胃里面总是感觉到那个酸酸胀胀的。啊，有时候就是那打嗝都能闻着那个，就是那种好像是坏了的那种腐烂了那种味道似的。啊，完了人也瘦嘛，就感觉这个，我这个消化也消化不掉，吸收也不吸收的。就是都成基本上就是皮成那个皮包骨这种的。这些年吧，其实这治疗的方法也挺多的，我都试遍了。心脏也调过，脾胃也调过。反正吃上药吧，就觉得好像也见好点儿。哎，不吃的时候呢，就还是老样子，就不行。啊，后来这不去香港买到了这两瓶的这个逍遥汤，我就哎，那也就刚是一周的时候，我这个心脏我就觉得没那么慌了。啊，还有就是胃里面吧，就那个酸胀那个感觉，就感觉到明显减轻，不那么重了。
1: 对，
0: 这两瓶吃完之后。我这个心脏基本就恢复了，就没咋犯过了。感觉脾胃也好了，就是有食欲了，吃饭正常了都。
1: 非常好哈，咱这个效果你看看自己能体会。像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和解剂逍遥汤了，因为你看呢，你就是典型的五脏不和，心脾对不对？包括实际你看你的症状也涉及到肾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多病。五脏不和，想用一个方子调和不可能，对不对？
0: 哎呀，可不是嘛，主任，你看我之前啊，我不去看中医嘛，他也跟我说了，他说我这个五脏不和，开了个那个调和的方子，给我整体的那个大调节一下。哎，我一听，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也挺对我症状的哈，我就觉得这个大夫吧还挺有水平的。结果没想到吃完之后，我这个心脏反而就不舒服了。
1: 这个和解剂呀、是中药中啊最难开的，因为五脏啊它是一个整体，必须得对五脏啊了解的非常透彻，所以说啊知道和解剂的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去啊轻易的给患者开，所以说只针对我们的症状去单一给你进行治疗，结果就是吃上就好，不吃还不行，所以说我们逍遥汤吃的就是五脏和解。五脏和解之后啊，各类顽固性症状，不管多少年，不管你尝试了多少药，只要是和解剂用上之后，五脏和解，这些症状马上啊就能迎刃而解了。
0: 反正这逍遥汤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当时我就买到两瓶嘛，之后你说再买就买不到了。这次吧，我就想，我说那个长期坚持吃呗，岁数越来越大了，我觉得这个五脏越要和解。
1: 只要是五脏和解了，那我们的寿命啊就能延长，身体就是健康的。
0: 啊、
1: 但是这次啊数量不多，每个地区每天只分到2000瓶，所以说每人呢我们限购5瓶，这已经是我们定下来最高的用量了。想再多报，实在没办法了。
0: 啊，那行吧，那孙主任，那您赶紧帮我登记个登记记上吧哈。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信息再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感谢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想报名这个逍遥汤啊。但是您这最多只能订5瓶逍遥汤，数量也太少了，您能宽大一点吗？
1: 跟大家讲，这也是啊没有办法。这次啊我们是委托给啊香港养和去给大家定制逍遥汤的。香港养和是历史啊，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通过呀很多人的帮忙，很多部门呢给进行协调， 才挤出来呀，这点时间，哎，把生产线调出来，给咱们生产出来这些。

0: 数量啊非常有限，只能给每个地区每天呢、提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这5瓶啊，就能把我们身体这些顽固的症状很好的解决。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定的，没办法。
1: 哦，行行，主任，我用过这个香港养和的逍遥汤啊，效果非常好。
0: 那你肯定用的是300毫克一粒的吗？
1: 对对，用的就是300毫克的。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呢是心脏病拐带的这个失眠，平时呢就是心慌的厉害，每天晚上您睡就躺着的时候，那心脏啊自己能听到咚咚咚的响，咚咚咚的跳，根本睡不着觉。
0: 嗯，
1: 最严重到啥程度吧，就是不吃那个地西泮呢，压根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去年我家儿子去香港去出差嘛，
0: 嗯，
1: 听谁介绍了谁说的这个逍遥汤，说是就是专门治顽固疾病的，顽固症状的，就给我买了3瓶，大概有2周吧，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心脏呢，不像以前的通通通的跳了，睡眠开始改善了，乱七八糟的梦少了，
0: 嗯，
1: 慢慢的就是从那个吃地西泮，从3个小时。变到4个小时啊，5个小时啊，最后这个3瓶都吃完的时候，感觉那个心脏舒服多了，没以前的心慌啊，那种心跳啊，不吃那个失眠的药，也能睡个3-4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几个小时呢，是完全能保持这个深度的睡眠。
0: 嗯，
1: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解乏，浑身轻松。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个感觉呀，这一次不是听您说还给大家把这个含量啊提升到600了，
0: 对，
1: 我就感觉啊，原来吃的都是300的，这如果换那个600的话，那效果肯定是加倍会更好啊。
0: 那当然了，为什么呀我们给大家去定制呢？定制要针对的就是、这类各种啊顽固症状。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逍遥汤，我是根据这一年多我们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就是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为我们所有老年朋友啊专门解决顽固性症状，和解五脏，恢复健康的。从300到600，这不是叠加那么简单，而是对药物有效成分进行再次精准的配比。你之前用300毫克那个半个月见效，现在这个专门定制的600毫克的，当天睡眠就能改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呀从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的意义。
1: 当时就是我家儿子买的，不是买了3瓶嘛，用完之后再去买的话就买不到了。
0: 嗯，
1: 这个挺麻烦的，从您这儿能报名一定得用个5瓶，麻烦您直接给我报上呗。
0: 放心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也就把你这个电话呀转给导播，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以后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啊行啊，
0: 哎，
1: 好，谢谢了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5: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4: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5: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

0: 压危害，
1: 守护心脑健康。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服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Thank you.

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他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睹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

是啊。

0: 的门啊，他们急急嗡嗡围了个圈，拿那个洗脸盆围了一个圆吧圆又圆呐。大学长闲着上个四五六，轮到了个万的表兄。
1: 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她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

0: 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职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1: 起轿了。

宋桂龄的一生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暗淡的。她一生结过三次婚，她并不是那种拿婚姻的浪漫做游戏的女性，相反，她对爱情和婚姻看的是那么的庄重和不可亵渎。但是前两次的婚姻让她受尽了感情和肉体的折磨，而最后的婚姻让她依然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她把艺术看得太神圣了。

0: 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1: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的，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0: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1: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0: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0: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

0: 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999-681，4007-999-681。
0: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糊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0: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5: 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不是那个王鼎运，我该说什么呀？这这这这这。

上阳相衬，独饮着那个佛光金，额外精神，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

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退休后的宋桂龄老师依然在孜孜不倦地为艺术奋斗着，他的遗憾很为当时的姐妹们理解。用王素君老师的话说，我们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精品作品不为人们所熟悉。在当时的老年乐剧团全体人员，尤其是马明坤、

王素君、吴碧波的帮助下，他整理了自己早期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唱腔。这些唱腔虽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艺术，但是毕竟可见一斑。虽然没能见到自己的唱腔出版，仅仅能见到录制出来的母带，他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居然跟他要出版费，他真的生气了，自己拿回自己的磁带，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了。他关上门，泪水就流了下来。因为常年活动在舞台上，宋桂龄和子女联系交流的机会很少，照顾的也很少。到了晚年，倍感对子女充满歉意。由于自己性格比较耿直，也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方便，母女之间甚至产生了些许的怨恨。

宋桂龄的一生始终热爱着戏曲艺术，热爱着观众。就在他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带病参加了当时老年乐艺术团，经常为老百姓演出。有时中午拔了吊针，下午就粉墨登场。临终前还在病房向徒弟们授艺。1999年5月19号，农历的4月初3，一代著名的豫剧大家宋桂龄与世长辞。虽然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那优美的唱腔还有他精湛的艺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那些经典的唱段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铁棍跟着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

吃不上啊。

Yeah!

干，干一辈他又不中，干一辈能提被干，咱也二不能夸嘛。

心女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难道没有死？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 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啊、郁闷呐、啊、不开心呐、啊，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

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

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

配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儿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

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

0: 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膏。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膏，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老高。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
4: 哦，
5: 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
5: 哎，
4: 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4: 啊，
5: 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的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儿，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的。我那儿去的。
4: 啊啊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
4: 啊，
5: 还抱，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哎呀，这更看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0: 嗯，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这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这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好高。
0: 当时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多吃点吧、嗯、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
1: 嗯、
0: 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
1: 啊、
0: 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老高啊、
1: 嗯、
0: 把我揪出来了，我不老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
1: 嗯、
0: 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啊。
1: 嗯，
0: 真的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嗯，
0: 你是我们患者的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老高、
0: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不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老高的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嗯？啊，您别客气，这是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好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通行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0: 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0: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0: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0: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老膏了。
1: 哦，这时候
0: 啊，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啊，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多好。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啊，变化多大，
0: 冲散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好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瓦是给成型了，
1: 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啊、
1: 哎、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好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说一声吧，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3: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远一点儿。这是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多快、
3: 哎、我腿真有劲。

0: 哎，好了，
1: 那个顾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0: 嗯，
1: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嗯，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
0: 嗯
1: 嗯，我买了60盒。
0: 哦，
1: 嗯，
0: 60盒，
1: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0: 好的，
1: 我跟着你走，胡老。
0: 哎，好的。
1: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0: 哎，好的。
1: 哎，谢谢，
0: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1: 坚持。谢谢。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哎，
0: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用。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
1: 啊、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1: 好，
0: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1: 的
0: 和他们联系
1: 好
0: 不好啊？
1: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0: 哎，
1: 不老、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或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
5: 在红涌

是杯茶我不用穷到地下，往想一听

之为国的

是金枪，落砸了衙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金雕玉琢的我腰三寸，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还说俺行，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请公

管，大一辈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家，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光。

的铺子保持的千不念万不念也要念老情公念那苍苍

不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不会有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冰酒，请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剪纸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当他张酒的，反正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卡，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米放他塞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1: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0: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1: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0: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1: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0: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1: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0: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以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给大家伙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就在此时此刻，咱们广大听友们心心念念的孙主任独家定制逍遥汤已经在全国到货了。现在就等您一声令下啊，咱们这一款逍遥汤供应活动正式开始。
3: 你这是太正规了，
2: 嗯，
3: 你就差拿个发令枪了。
2: 那可不。
3: 哎，这个那我就啊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
2: 嗯，
3: 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供应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2: 太好了，拉开大幕了啊。
3: 对，就现在就开始了。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各类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治不好的问题，这一次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1: 是的，咱们节目还是史无前例，首次为大家专属定制，这可不是普通成药啊，这是为大家伙量身打造的专属的解决方案。目的呀，就是确保每一位用上的朋友都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咱去攻克那些顽固的一些老问题、老症状，让大家舒服一些。
0: 但是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定制药啊，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数量少。
1: 是的，
0: 它的产量啊实在是太低了。
1: 这个真是没办法啊，因为定制药不是说随便委托哪一家企业哪一个药厂就能给大家生产的，而是由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来生产。
0: 对，它的精细度啊最高，每一瓶消药汤都有严格的精细工艺，每一味有效成分的精准配比，到每一粒成分含量的稳定性，再到每一滴浓度的绝对一致，为的就是保障消药汤品质和适配度。
1: 是的，
0: 因为如此啊，导致它无法大规模的生产。
1: 它没有办法说像一般普通的药品那样源源不断的给大家供应啊，就正所谓精工出细活，那也意味着慢工出限量。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贴切哈。所以说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定制的消药汤数量啊肯定是非常少。
1: 一定的。
0: 全国每个地区每天只能保证供应啊2000瓶。
1: 太少了。
0: 我也是看了一下最近咱们报名的情况。所以说为了保证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消药汤。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啊规定一下。我们每个听众朋友们只能限购5瓶。
1: 得给大家来一个限购了啊。那孙主任为什么是限购5瓶呢？说想要让更多朋友用上的话，限购2瓶3瓶，那岂不是能用上的朋友就更多了吗？
0: 昨天呢我们在商量的时候啊也提过这个问题哈。这样做能用上的人会多一些。
1: 对呀。
0: 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定下说一次就是限购5瓶一个人，而不是2瓶。因为2瓶啊是见效量，5瓶呢是康复量。
1: 哦，效果的问题啊。
0: 对，5瓶消药汤吃完，可以让啊五脏恢复和解的状态。一旦我们五脏和解，像心慌、胸闷、失眠、乏力、气短这些折磨人的顽固症状，就失去了反复发作的土壤。
1: 对，
0: 这才是我们呢给大家定制药的意义。
1: 是的，限购5瓶啊，这背后不是说随意给大家定的数字啊，而是来自香港多年临床应用的精确实证。这不仅仅是限量啊，这是一份有数据支撑的康复承诺了。
0: 除了说症状啊不再反复以外，它还能辅助啊稳定指标。比如我们说顽固性高血压的，有很多朋友啊血压忽高忽低，血压一上来脸色通红头晕眼花，中医叫肝阳上亢。和解五脏马上就能把肝火撤下来，这个时候不仅是症状没有了，血压波动也会减轻。这就是和解剂的效果，这也是给大家订5瓶消药汤的原因。
1: 是，所以今天大家订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而是一个五脏和解、症状不反复的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现在大家得明白了啊，限购5瓶，这个是康复量，背后也是一份很深远的用心。孙主任专门给大家在养和定制的和解剂消药汤这个难得的机会，咱得抓住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00瓶，每人限购5瓶，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大家要知道哈，吃定制药啊是吃有效成分，像是有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吃药结果呢就是反反复复。这类听

0: 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定制药，
1: 要试一试。
0: 对，它的见效速度可以啊跟西药相比。
1: 嗯嗯，
0: 很多人感觉西药见效快，就是它的成分明确，
1: 嗯，
0: 作用靶点清晰。比如说感康，
1: 嗯，
0: 大家都吃过吧？
1: 那肯定的，很多朋友感冒的时候都会选它。
0: 感康里边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啊对乙酰氨基酚。
1: 嗯，
0: 哎，对乙酰氨基酚呢这个名字太专业了，哎，我们可能大家不知道。
1: 嗯，
0: 它还有个通俗的名字呢，叫普尔喜痛。
1: 哎呀，太熟了。
0: 对，那普尔喜痛的作用就是解热镇痛。
1: 嗯，
0: 所以说感冒发热的、浑身痛的，
1: 嗯，
0: 吃上就能管用。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精准了哈、啊，这一下子就让大家伙理解了"有效成分"这四个字的关键含义了。
0: 西药啊，都是提取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啊化学方法合成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所以说见效快，但是呢，西药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对这些顽固性症状，它只能啊是对症治疗。
1: 就吃上了症状缓解，但是呢这个根儿有没有去掉，有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把目光又都放到这个中药上了，但也有人发现说，哎呀，我吃这个中药效果怎么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才有效呢？
0: 问题啊不是出在中药本身，
1: 嗯，
0: 而是出在传统方法无法获取其中的有效成分。
1: 还是有效成分这个核心啊。
0: 对，那原因呢主要是有两点。
1: 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自己家煎煮药材里边精华呀最多只能释放出来 40%。
1: 哦，
0: 哎，那也就是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有效成分都被浪费的药渣子里扔掉了。
1: 嗯， 嗯，
0: 根本就没有机会啊被我们身体吸收，
1: 全浪费了。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药材药性弱，如今呢大量人工培育的药材生长周期环境与古时野生的道地药材不同，
1: 嗯，
0: 有效成分的浓度和药力本身就已经打了折扣。
1: 嗯，所以不是中药慢，而是我们获取有效成分的这个方式方法和原料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脚步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定制药。
1: 嗯，
0: 定制和见效啊它是划等号的。
1: 对，
0: 采用的呢就是西药的思路，全部啊选用的都是有效成分入药。
1: 嗯嗯，
0: 就拿里边的甘草来说，我们说甘草在中医中啊药汤里它本身就是什么，
1: 嗯，
0: 一个和事佬
1: 啊。就很多我看这个中药里边都有甘草这个成分，
0: 嗯，
1: 也就是用它来调和药性的。
0: 对，那甘草实际上它是在用什么调和它的药性呢？靠的就是这种三贴的物质。
1: 哦，
0: 吃甘草吃的是什么？是三贴。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定制逍遥汤，这里边就要保证三贴的含量啊是80毫克。
1: 要够要足。
0: 对。所以说在定制逍遥汤的时候我们只提取三贴入药。
1: 嗯。
0: 剔除所有啊没有用的次要的成分。
1: 嗯。
0: 只保留并精准配比最有效的核心物质。
1: 所以说为什么咱这个定制药产量低呢啊，有效成分入药提取的全是药物精华，其实是很耗时也很耗力的。
0: 没错。
1: 嗯，
0: 野生的甘草啊 ,70 克才能提取出来啊 ,80 毫克的三贴。
1: 嗯，
0: 到现在的甘草药性减弱了，提取80毫克的三贴就需要200克的甘草，
1: 量更大了。
0: 哎，如果不够那就要增加到300克。
1: 嗯，
0: 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证里边的三贴的含量，
1: 有效成分要够用。
0: 而且同样的也包括呀这个方子当中的黄酮、多糖、大黄素也都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定制的意义就是要保证每一粒逍遥汤当中全部有效成分，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1: 是的。
0: 所以说定制的逍遥汤它是有效成分精准配比，就能做到啊让大家吃上就有效果就有改善。
1: 没错，定制逍遥汤的本质就是用现代科技啊咱最大化的提取和浓缩道地药材当中。

0: 哎呦，
1: 不睡觉，早上起来，心脏啊就慌得更厉害。
0: 那肯定的。
1: 所以就特别依赖西药，吃左匹克龙，吃上睡了，不吃一点觉没有。
0: 嗯嗯。
1: 结果药量越吃越大。
0: 嗯，这就是西药它的局限性了啊，压制这个症状，同时大家会发现对这个药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嗯，
1: 后来呢就转向中药，刚开始啊还有点效果，睡眠稍微好点，但心脏还是慌。
0: 嗯，
1: 吃了两个月之后就没有效果了。
0: 嗯，因为传统方法获取的有效成分咱说太少了，那时间一长这个效果当然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1: 传统中药的弊端就是这样，没办法像西药一样啊翻倍喝汤药。
0: 嗯，
1: 结果呢就还是一样，有点作用但不明显。
0: 嗯，有点劲儿但不大啊。
1: 后来呢他就吃上了消汤，哎，那自己的感觉呀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吃一周的时候睡眠增加了一个小时。
0: 嗯，
1: 多睡这一个小时之后，早上起来心慌的不那么厉害了。
0: 这就是吃定制药和普通药的区别，咱说吃的全都是有效成分，身体马上就会有改观了。
1: 五瓶消药汤吃完之后，他左匹克龙啊就不用再吃了。
0: 嗯，
1: 睡眠一晚上至少能睡啊五到六个小时，而且都是充足的深度睡眠，
0: 很好啊。
1: 晚上在他跟前看个手机也不耽误他睡觉。
0: 嗯，
1: 有点动静也不醒了，
0: 就睡得很踏实啊。
1: 对，晚上睡得好，早上起来心不慌了。
0: 对，就一旦五脏和解了，心神都很安了，不仅说睡得踏实了，伴随着他那些症状像心慌啊、胸闷啊、乏力等等这些症状也失去了反复发作的基础了。
1: 五脏和解不仅仅是症状的改善，而是心脏病突发风险给降到了最低。
0: 是，这就是吃定制药啊，吃的全是有效成分，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长期吃消汤的人心脏病的发病风险只有 0.9%。
0: 哦，
1: 包括一体多病的患者，一旦五脏和解，疾病就不会加重。
0: 在这一点上啊，咱说五脏和解是给大家的生命保障一个基础。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定制，这不是大家随便去药房开就能达到效果的。
0: 嗯，如果说大家自己去药房买就能熬就能吃就有效果的话，孙主任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养和为大家去定制。
1: 这个就像什么，就像同样啊是用导航，
0: 嗯，
1: 自己去药房抓的药就好比啊是手绘模糊的可能出错的地图。
0: 嗯嗯，
1: 定制药呢就相当于啊精准到米的卫星导航，效率准确性和成功率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0: 嗯，
1: 西药汤全部有效成分入药，绕过所有的弯路，直接快速起到五脏和解的作用。
0: 嗯，它走的是直线儿啊。
1: 对，
0: 吃定制药就是在吃有效成分，所以常年吃中药的朋友啊，咱都应该尝试一下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00瓶，每个朋友限购5瓶，大家有需要的咱得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一次是首次给大家去做定制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之后不会再有了。对于各类的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的朋友来说，只有用一次和解剂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治病。
1: 没错。
0: 嗯，
1: 吃定制药啊我们吃的是五脏和解，中医讲解顽固之机贵在调和。
0: 嗯，
1: 调和之道方剂之巅。那什么是顽固呢？
0: 嗯，不管是失眠啊心慌胸闷，还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呦上不来气儿，大家可能都已经10年20年甚至更久了，怎么调都调不好，我觉得这就是顽固的一种体现。
1: 对， 如果你身上啊有一个症状已经持

0: 续了10年、20年，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想想，这个症状肯定就已经啊，不是单一的一个脏器的问题了。
1: 对，
0: 而肯定是呢，心、肝、脾、肺、肾出现了矛盾。
1: 嗯嗯，
0: 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一个王国。顽固性症状就是王国里边呢五位重臣长期失和、
1: 啊
0: 哎、那肯定是政令不通，内耗不断。
1: 对，
0: 这个时候任何针对单一症状的调理就如同啊只安抚其中一位大臣，
1: 嗯，
0: 却无法平息整个朝局的动荡。那同样的道理，五脏不和导致顽固性症状，单一用药是解决不了的。
1: 嗯嗯，
0: 那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调和。
1: 对，一语道破天机的意思啊。所以逍遥汤啊不是普通的成药，而是基于啊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智慧为大家量身定制的这种调和的方案。
0: 对，没错、嗯、调和的方剂叫做方剂之巅。
1: 嗯，
0: 是所有方剂当中高的牛的。
1: 嗯，它之所以牛，之所以站在所有方剂的这个山巅，因为它治病的这个维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调和剂也就是把我们治病的思路从底层直接啊一次给你拉到了顶层，
1: 高端了、啊、
0: 对，塔尖儿。
1: 嗯，
0: 哎，那中医治病啊我们有三个层次，最底层呢是单一用药，叫做专攻专治。
1: 嗯，
0: 你比如麻黄汤专用于啊发汗解表，承气汤专用于攻下热结。
1: 嗯，
0: 中层呢是复合用药，它能做到攻补兼施或者表里双解
1: 啊。
0: 如啊温脾汤既能温阳又能通便，解决单一层面已经无法处理的复杂问题。但最顶层的就是调和用药和解剂。
1: 那孙主任，这个和解剂可以说是金字塔的方剂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就是啊目前医疗上高的标准。
1: 哎，
0: 和解剂的精髓就是让你五脏和解，
1: 握手言和。
0: 对，它不是单独的给你哪个脏器补，也不是单一的给你去泄。
1: 嗯，
0: 它就像一个高明的调解员，让你的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和解，解决所有顽固性的问题。
1: 嗯，
0: 比如长期心慌、胸闷、气短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
1: 嗯，
0: 包括失眠、尿频、尿急的，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这些朋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能帮助你快速的起效。
1: 越是病情顽固的朋友，越是那种说哎呀吃了很多药不见效的朋友，越要用上这个和解剂。所有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就多少年都不治愈的，那么和解剂逍遥汤它都能缓解，都能解决的。
0: 对，没错、嗯、当年我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女性45岁，长期啊工作压力非常大
1: 啊、哦、
0: 哎，结果就造成了情绪特别不稳定，遇到着急的事儿啊就会出现头痛、上火，而且是反复的口疮，晚上呢失眠多梦。
1: 嗯，
0: 做的梦啊还都是噩梦。
1: 哎呀，
0: 哎，每次做梦啊都会把自己惊醒
1: 吓醒了。
0: 哎，白天呢就是感觉啊两侧从腋下到肋骨这个地方一阵阵的胀痛。
1: 嗯嗯，
0: 而且呢有严重的月经不调。
1: 嗯，那这情况就很复杂了啊。单一用药想调好那是很难，基本不可能的。
0: 不光是调不好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是用药不对的话还会加重症状。
1: 哦哦、嗯、
0: 哎，那他当时呢也看过、啊、好多中医，吃过很多呀、啊、中药去调。
1: 嗯，
0: 结果吃清火的给自己吃出了个胃寒，吃疏肝的就上火。
1: 嗯，
0: 吃补血的就助热。
1: 嗯，
0: 症状啊就越吃越
1: 乱，越严重了、啊、
0: 哎，那反反复复。后来呢就用逍遥汤半个月的时间，口疮就没有新发，
1: 控制住了，
0: 而睡眠也踏实多了，晚上不做梦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间月经恢复正常了。
1: 哎呦，太好了。所以为什么要去给大家定制和解剂啊，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它见效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因为和解剂的核心呢、啊、在于和解。
1: 对，
0: 而不是啊去对抗。
1: 是，
0: 它不直接去跟

0: 你清火、疏肝，或者是补血，而是通过调和从根源上化解矛盾。这样一来呀，还避免了单一用药的矛盾。
1: 嗯，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反复发作的朋友，没用到和解剂之前，咱说谁也别放弃啊，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一次给他定制的和解剂，在养和底方的基础上，浓度我又给大家增加了一倍。
1: 嗯，
0: 从原来每粒啊300毫克，直接提升到了每粒600毫克。
1: 这药劲儿更大了啊。
0: 对，而且我们呢是在药汤进行浓缩后做成了胶囊。
1: 哎，
0: 这样就可以啊方便大家服用。
1: 嗯，
0: 一天1到2粒，就等于啊我们喝1个月传统的中药汤了。
1: 这太方便了。
0: 药物浓度高，见效的速度会更快。
1: 嗯，
0: 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平均见效时间是1到3天，
1: 很快啦。所以为什么要去定制啊？就是让大家用上之后，你身体都能有变化，然后让自己少遭罪。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脑梗的患者，他是脑梗之后头痛，
1: 嗯，
0: 然后血压高，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1: 哦，
0: 食欲不振，吃东西没胃口，不爱消化。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咱说吃药也受影响吧？
0: 肯定的。
1: 嗯，
0: 人家药效能吸收80%，他只能吸收40%，
1: 大打折扣了。
0: 所以换了好几种降压药，血压控制的也不好。
1: 嗯嗯，
0: 头晕头痛还嗜睡，一天就跟睡不醒似的。
1: 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随时都有这种二犯的危险？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啊让他去香港买的逍遥汤，
1: 嗯，
0: 服用1周的时候人就有精神头了。
1: 哎，
0: 白天不睡觉了，
1: 精神了。
0: 吃半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走路脚有根了，
1: 啊，
0: 不晕了，脑袋也不那么痛了。
1: 嗯，
0: 吃东西就有食欲，等5瓶吃完，血压平稳了，
1: 嗯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对于他来讲，五脏平稳之后，就降低了脑梗二犯的风险。
1: 是的，所以说各类顽固性症状治不好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用一次调和的这种方式，因为调和它才是方剂之巅，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接触不到的。所以孙主任才专门去养和给大家定制，就是想要真正的解决到大家伙顽固性症状的一个核心当中去。可以说这是孙主任给所有老年人专门定制的底气啊，也是长寿的底气，更是健康的底气了。
0: 而且我们这次逍遥汤啊是委托给养和院内制剂室去生产的。
1: 嗯，
0: 养和代表的就是品质。
1: 对，品质之巅了。
0: 对，
1: 这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去养和定制药的。吃定制药，咱说吃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品质。
0: 哎，你记住，只要是带定制这两个字，
1: 嗯，
0: 它的品质就一定啊是最高的。
1: 对，
0: 而且不光是高的，应该是什么？是最适合你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那尤其我们选用的呢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它是生物实验室级别的标准，
1: 嗯，
0: 是目前所有能够生产药物的实验室高的标准，
1: 天花板级别了。
0: 对，无论是设备还是科人员的配置，这就保证生产出来的每一粒逍遥汤，
1: 嗯，
0: 都能做到安全。
1: 对，
0: 每一粒的有效成分含量绝对精准，它就可以为我们保证纯度与浓度的两条重要的保障。
1: 嗯嗯，这种保障啊就是我们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前大家治病从来没有吃过说这么精细的，就是人家让吃啥啊咱就吃啥，可能说效果不理想，那咱说怎么办呢？加点量吃吧。所以这次能用上这么好的定制药的机会，咱广大听友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定制药呢？就是专门给大家量身定制的。
1: 嗯，
0: 它的配饰性非常高。那我们说什么是配饰性呢？
1: 就是适合什么人去吃，是吧？
0: 可以啊，这么理解。
1: 嗯，
0: 哎，我们说平时碰的药啊，不管是西药中药，它的配饰性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只保

0: 证啊，一半以上的人用上有效，那剩下的呢，吃完就不管用。
1: 嗯，
0: 但是逍遥汤的配适性是100%。
1: 哇，
0: 所有人都能用，
1: 嗯，
0: 而且用上之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只要是顽固症状，常规用药不好的，用一次定制的和解剂，五脏和解，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没错，这才叫量身定制啊，人人都能用，而且人人都能用得好。
0: 因为逍遥汤和所有的药作用原理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不是给你啊去补，不是给你啊去攻，
1: 嗯，
0: 不是给你压制症状，而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五脏和解。
1: 是的，人人都有五脏不和的情况啊，单一用药解决不了，所以孙主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而这个定制呢又非常繁琐，所以这个数量也是很少的。
0: 并不是啊怕麻烦，而是啊定制一批药，我们需要啊很多部门来协调。
1: 嗯嗯，
0: 而且养和定制药必须要提前一年来预约。
1: 哦，
0: 他们现在呀排单已经排到3年之后了。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啊，听众朋友有机会拿到定制药，是属于啊加三儿了。
1: 嗯嗯，
0: 哎，人家啊是挤出时间给我们生产。
1: 嗯，
0: 而且大家想一想，它是个实验室，这不是一个啊普通的制药厂。
1: 对，
0: 一次啊就能出来几万盒。
1: 嗯。
0: 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
1: 对，
0: 这次呢我们只能做到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分配啊2000瓶。
1: 嗯，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一次的逍遥汤是在原本300毫克含量这个基础之上给大家进行了二次升级，升级到了600毫克，这个浓度啊是高的。
0: 对，这样的机会啊只能有这一次。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啊就算是你再去香港你自己去养和，也找不到啊600毫克的这一种了。
1: 对，没有。
0: 哎，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抓住。
1: 对，今天是给大家定制的600毫克高含量逍遥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各类顽固性症状吃什么药都不好使的，一定要试一试和解剂逍遥汤。和解剂逍遥汤能够和解五脏，恢复所有的问题。那本次的逍遥汤活动因为数量不多啊，所以实行了一个限购的一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2000瓶，每人每次最多限购5瓶，机会仅此一次，有需要的朋友咱得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伙热线。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4: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3: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以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4: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3: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

0: 欢迎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孙主任，我要报名那个逍遥汤，麻烦你给我报上五瓶吧。
1: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2: 我用过这个香港养和的逍遥汤，
1: 嗯，
2: 那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可以说，
1: 嗯，
2: 啊，我之前我是肝上长了一个血管瘤，就是左侧这个肝脏给切除了四分之一，就从那以后吧，就感觉浑身哪哪都不舒服，吃东西不消化，还打嗝还嗳气，哎呀，食欲也差，还老觉得腹胀，还拉肚子。腹泻，浑身上下手脚都没有力气的那种。
1: 嗯，
2: 哎，这腰腿都是酸软的，还胸口闷，气短，有时候还心慌。后来我还是听一个单位的老姐姐，她给我介绍的，说香港有个定制的药逍遥汤，就是专门调五脏的，我就去香港买的这个逍遥汤。哎，用上以后效果真是不一样。
1: 对，你看你做一个手术，肝脏啊切除了四分之一，而且是个良性的血管瘤来做的手术。实际我们人呢、啊，正常肝脏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你别说吃掉四分之一了，人的肝脏是三斤重，切掉一斤半，人都不会有任何感觉的。而且这一斤半的肝脏，用不了半个月就能长回来，又长回三斤了。所以说你做完手术出现这么多症状啊，这不是肝脏少了造成的，这肯定是因为手术啊造成精神压力大啊引起的。哎，一次手术一次创伤，而且是肝脏手术，那你住院的话最少得住十天呢。十天院出来心理负担大，生活节律乱了，焦虑，哎，就会出现这么多功能性异常，五脏六腑乱了，身体啊适应不了这个过程。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哎，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啊给大家去做定制药，因为现在 90% 以上的人呢、啊、都是有这种脏腑不和，而且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儿，精神受到刺激了，或者呢诊断了什么大病，或者是呢像你这样的做过手术，哎，人不适应之后造成的脏腑之间功能啊紊乱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这种情况你单用药就没办法解决。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定制一个和解剂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顽固性的症状，哎，从根儿上给它扭转过来。你五脏捋顺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2: 是这样的，
1: 嗯，
2: 主任，就像你说的那样，改善的可快了。
1: 嗯
2: 嗯、这个逍遥汤我吃了三天，我就有食欲了，就是想吃饭了。
1: 嗯，
2: 用了有一星期吧，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了。啊，就是有那个力气了，有力气想动动了，就是接着用嘛，用了五瓶，我吃完以后就个症状啊都完全都没了，那真是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你看这个心慌啊胸闷的这个症状现在都过去三年了，一次都没放过，在身上有劲了，干点啥也想去了，要是去买个菜呀，去公园溜达溜达呀，感觉这腰板也能挺直了，直起来了。嗯，这腹胀啊、腹泻啊、打嗝、嗳气啊，这些症状都没了，都慢慢都好了。我现在是每天都充满希望，所以说，这个药我就想着长期吃。主任，你看我长期吃的话行不行啊？
1: 能长期吃是最好的。逍遥汤在香港来说呀，是那边老人从50岁开始。一直吃到90岁，八九十了还精神抖擞的，该睡觉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想上哪儿就往哪儿走，人家哪儿也不难受，所以说呀就能长寿。我们吃和解剂逍遥汤，不仅仅是让你不难受，而是让你未来都是健康的。像你这种情况，尤其还做过手术，更需要长期坚持吃，才能保证五脏一直处在和平健康的状态，这多好啊。
2: 是啊，那主任你看，你给定制一次也挺不容易的，我就准备长期 就坚持吃了，我就想报十瓶。
1: 五瓶可以，十瓶不行哈。这次啊，我们是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呢，院内质地室去生产的，产量非常低，每个地区啊每天就只有2000瓶，所以说本次只能啊采取限量整治，一个人呢、啊、最多订五瓶。
2: 那行吧，那我这五瓶给报上了吧，也给我落下了，五瓶就五瓶吧。
1: 就五瓶，已经登记完了，工人帮你登记好了，我把电话现在转给导播。你再跟他确定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啊。
2: 行，好
1: 了、
2: 谢谢你了，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你
1: 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现在啊，就是吃的那个安息香吧。
1: 嗯。
3: 就原来那个左耳朵啊，背的问题啊，
1: 嗯，
3: 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3: 啊，然后那个手麻脚凉的也好多了。
1: 嗯。
3: 还有那个手的那个原来有颤抖的，
1: 嗯，
3: 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3: 那个现在我就想问您啊，
1: 嗯，
3: 我现在有那个流口水的毛病，
1: 嗯，
3: 不是就前一两年，哎，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流口水。
1: 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1: 牙怎么样啊？
3: 牙，
1: 嗯，
3: 3颗牙掉了吧，其他都行。
1: 嗯，70岁以后啊，出现的流口水，首先呢、啊，要先解决牙的问题。
3: 我一天刷3遍。
1: 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70多岁人呢，牙齿出什么问题了？男的70，女的60，他的牙床啊要开始萎缩了。牙呀，跟骨头是同源的，所以说当你骨头开始骨质疏松的时候，牙床就会萎缩。萎缩的时候是下牙床开始萎缩，所以说你看岁数大的人的下巴壳不都抽抽了吗？尤其在睡眠的过程，如果比如你有神经衰弱的人，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吃东西胃口不好的时候，他嘴啊闭合不严，咬合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就会漏口水。这个时候治疗啊，从两方面治疗，不是刷牙，你骨质的问题刷牙能解决掉吗？
3: 是，
1: 一个呀、是抗衰老。同时再有一个呀，如果有比如说神经衰弱、焦虑、睡不好觉、胸闷、心慌、气短、胃胀、吃不下去饭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加抗焦虑治疗。
3: 那个我现在肚子，我吃东西，我吃饭比较少，
1: 嗯，
3: 要比我觉得是有一点胀。
1: 因为男性啊，到你的年龄啊，是刚刚进入更年期，结果你所有的症状就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啊，因为操心引起的过度衰老。在香港啊，它有一个药叫逍遥汤，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焦虑神经衰弱的。
3: 跟那个焦虑有关系是吧？
1: 绝对有关系，心事多的人老得快。
3: 嗯，您这个说的这个操心焦虑，我觉得说挺准的。
1: 嗯，
3: 我就是什么呀，爱考虑事儿。
1: 对，这是让人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呐。人想健康长寿，必须得心大呀。
3: 必须要心大是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吃逍遥汤，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体质。你说我心大放宽点，放不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俩吵架了，我掉头就忘了，你可能记忆3年，为什么？他就这个体质。哎，那这个体质怎么办？你就要增加身体对这些情绪波动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个在中药中经典的就是逍遥汤。
3: 逍遥汤。
1: 对，因为你的症状就是五腑六脏不协调造成的。
3: 那我到哪儿去买啊？
1: 逍遥汤啊，是委托给啊香港养和去给大家定制逍遥汤。

0: 数量啊非常有限，只能给每个地区每天呢、提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也就把你这个电话呀转给导播，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啊，行。
0: 哎，放心，不是大事儿，流口水，首先考虑牙龈萎缩，中风的流口水跟着不一样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定制药的特性呢就是剂型可控，相比于以前啊说大家不爱喝汤药，这一次咱给它改成了汤药浓缩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我要报名啊，这个逍遥汤啊，你给我报上10瓶吧。
0: 报名啊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我要先跟你说一下哈，咱们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逍遥汤数量啊十分有限，每个地区现在只能啊有2000瓶，一个人只能限购5瓶。哎，我只能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5瓶啊。
3: 哎呀，那不行啊，主任呐、我跟我老伴2个人用，那5瓶它不够啊。
0: 那你这样的，咱也别打破规矩，你让你老伴儿自己也打电话报个名，像你1人5瓶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你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吧。
3: 我呢是这个肺不好，痰特别多，上不来气儿啊，每次喘气儿啊，总是感觉比别人少半口似的，呼吸起来特别费劲。
0: 嗯，
3: 然后浑身吧还没劲儿。你说你干点什么吧，就提不起这个精神来，心脏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到心慌啊，常年喝中药啊，就是不能停，只要一停这症状就回来了，嘴里头都感觉没别的味儿了，都是苦药汤子的味儿啊。后来就听说香港有一个逍遥汤特别对我的症状，我们这不还跑了趟香港嘛，但是也是数量非常少，我们就买到了3瓶。因为我这个症状吧它比较严重啊，所以我就先吃上，那效果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呀。哎，吃上之后呢也就一周，我这个呼吸就见点好了，哎，干什么事儿吧也有点精神了，就是这个3瓶吃完对我就真的是改善的太大了，就是在没有喘气儿这个费劲的这个情况了，心脏也不像之前的那么老扑通扑通的那么心慌了。我一定得再吃5瓶，把我这个身体呀、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哎，越吃效果会越好，5瓶吃完就可以帮你呀、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你的心脏不会再出现心慌的问题。
3: 对呀，我特别相信呢，我得和我老伴一块儿吃上啊，你说到这个岁数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
0: 对，那肯定是这个样的道理啊，大家都懂。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呢？
3: 他这个耳鸣的厉害呀、他就说这个耳朵呀天天就跟有火车过似的，嗡嗡嗡嗡的，哎，整天呢这个昏昏沉沉，耳朵里边他有响声吧，就睡觉也睡不踏实，你睡不好你这人哪有精神啊，总是蔫蔫的。老师，他这个情况我感觉也是五脏不和呀。
0: 肯定啊，你得给他吃啊，这一次带来的逍遥汤啊是定制的，像所有的药材里边的黄酮、三贴、多糖、大黄素等等提取后再进行啊精准的配比，这样才能啊保证每一粒逍遥汤都有600毫克的高含量有效成分。所以说你看呢、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去熬呢？因为有效成分呢我们在家里是熬不出来的。
3: 嗯，
0: 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吃上3贴，耳鸣的情况就能缓解，1瓶吃完耳鸣整天昏昏沉沉的情况就能好转，等5瓶吃完症状就能全消失。
3: 那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俩都得坚持吃，那我这就算报上名了吗？
0: 已经帮你啊登记完5瓶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现在也报名的人非常多，你老伴需要打电话的话电话可能不好打，你就多打几遍啊。
3: 好嘞好嘞，谢谢。

0: 谢你，孙主任，太感谢你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哎，好，再见。
0: 麻烦您了，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呢，你这个逍遥汤能不能给多报点啊？
1: 啊，
3: 5瓶我这不够用，你说这平台这他还不多给我报。
1: 这次啊是我们统一定的、啊、哎，我只能啊先跟你说抱歉，因为这次啊我们定制的逍遥汤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哎，每天呢、啊、就是每个地区啊只有2000盒，所以说啊限购5盒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身体所有的顽固症状了。这量我已经充分考虑了、啊，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主任是这样，这不我用过这个逍遥汤吗？我当时是在那个香港买的，因为这个它效果没得说嘛，这个我尝到甜头了呀，啊，所以我特别着急。我之前呢，我主要是这个脾胃不好，心脏也不好。其实我这个心脏有时候心跳，哎，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就突突突就加快了。啊，就整天就心慌的不行，这个脾胃呢消化也不行，就是，哎，是啥？就属于消化不良吧，就是那个胃里面总是感觉到那个酸酸胀胀的。
1: 嗯。
3: 啊，有时候就是那打嗝都能闻着那个，就是那种好像是坏了的那种腐烂了那种味道似的。
1: 嗯。
3: 啊，完了人也瘦嘛，就感觉这个，我这个消化也消化不掉，吸收也不吸收的。
1: 嗯。
3: 就是。都成基本上就是皮成那个皮包骨这种的。
1: 嗯，
3: 这些年吧，其实这治疗的方法也挺多的，我都试遍了，心脏也调过，脾胃也调过，反正吃上药吧，就觉得好像也见好点儿。哎，不吃的时候呢，就还是老样子，就不行。
1: 嗯，
3: 啊，后来这不去香港买到了这2瓶的这个逍遥汤，我就哎，那也就刚是一周的时候。我这个心脏我就觉得没那么慌了。
1: 嗯，
3: 啊，还有就是胃里面吧，就那个酸胀那个感觉就感觉到明显减轻，不那么重了。
1: 对，
3: 这2天吃完之后，我这个心脏基本就恢复了，就没咋犯过了。
1: 嗯，
3: 感觉脾胃也好了，就是有食欲了，吃饭正常了都。
1: 嗯，非常好哈，咱这个效果你看看自己也能体会，像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和解剂逍遥汤了。因为你看呢，你就是典型的五脏不和，心脾对不对？包括实际你看你的症状也涉及到肾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多病，五脏不和，想用一个方子调和不可能，对不对？
3: 哎呀，可不是嘛，主任，你看我之前啊，我不去看中医嘛，他也跟我说了，他说我这个五脏不和，开了个那个调和的方子，给我整体的那个大调节一下。哎，我一听，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也挺对我症状的哈，我就觉得这个大夫吧还挺有水平的，结果没想到吃完之后，我这个心脏反而就不舒服了。
1: 这个和解剂啊，是中药中啊最难开的，因为五脏啊它是一个整体，必须得对五脏啊了解的非常透彻，所以说啊知道和解剂的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去啊轻易的给患者开。所以说只针对我们的症状去单一给你进行治疗，结果就是吃上就好，不吃还不行。所以说我们逍遥汤吃的就是五脏和解，五脏和解之后啊，各类顽固性症状不管多少年，不管你尝试了多少药，只要是和解剂用上之后，五脏和解，这些症状马上啊就能迎刃而解了。
3: 反正这逍遥汤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当时我就买到2瓶嘛。

0: 之后你说再买就买不到了。这次吧，我就想，我说那个长期坚持吃呗。岁数越来越大了，我觉得这个五脏越要和解。
1: 只要是五脏和解了，那我们的寿命啊就能延长，身体就是健康的。
0: 是啊、对对，
1: 但是这次啊数量不多，每个地区每天只分到2000瓶，所以说每人呢我们限购5瓶，这已经是我们定下来最高的用量了，想再多报实在没办法了。
0: 啊，那行吧，那孙主任，那您赶紧帮我登记个登记器上吧哈。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信息再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感谢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想报名这个香叶逍遥汤啊。
1: 嗯，
3: 但是您这最多只能订5瓶逍遥汤，数量也太少了，您宽大一点吗？
1: 跟大家讲，这也是啊没有办法。这一次啊我们是委托给啊香港养和去给大家定制逍遥汤的。香港养和是历史啊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通过呀很多人的帮忙，很多部门呢给进行协调，才挤出来呀这点时间，哎，把生产线调出来给咱们生产出来，这些数量啊非常有限，只能给每个地区每天呢、啊、提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这5瓶啊就能把我们身体这些顽固的症状很好的解决，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定的，没办法。
3: 行行，主任，我用过这个香港养和的逍遥汤啊，效果非常好。
1: 那你肯定用的是300毫克一粒的。
3: 对对，用的就是300毫克的。
1: 对，
3: 因为我之前呢是心脏病拐带的这个失眠，平时呢就是心慌的厉害，每天晚上您睡就躺着的时候，那心脏啊自己能听到咚咚咚的响，咚咚咚的跳，根本睡不着觉。
1: 嗯，
3: 最严重到啥程度吧，就是不吃那个地西泮呢压根儿睡不着觉了。
1: 嗯，
3: 去年我家儿子去香港去出差嘛，
1: 嗯，
3: 听谁介绍了谁说的这个逍遥汤，说是就是专门治顽固疾病的，顽固症状的，就给我买了3瓶。大概有2周吧，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心脏呢不像以前的通通通的跳了，睡眠开始改善了，乱七八糟的梦少了。
1: 嗯，
3: 慢慢的就是从那个吃地西泮从3个小时变到4个小时啊5个小时啊，最后这个3瓶都吃完的时候，感觉那个心脏舒服多了，没以前的心慌啊，那种心跳啊，不吃那个失眠的药也能睡个3-4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3: 而且呢就是这几个小时呢是完全能保持这个深度的睡眠。
1: 嗯，
3: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解乏，浑身轻松，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个感觉呀。这一次不是听您说还给大家把这个含量啊提升到600了。
1: 对，
3: 我就感觉啊原来吃的都是300的，这如果换那个600的话，那效果肯定是加倍，会更好啊。
1: 那当然了，为什么呀我们给大家去定制呢？定制要针对的就是、啊、这类各种啊顽固症状。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逍遥汤，我是根据这一年多我们大家的身体情况一比一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就是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为我们所有老年朋友啊专门解决顽固性症状，和解五脏，恢复健康的。从300到600，这不是叠加那么简单，而是对药物有效成分进行再次精准的配比。你之前用300毫克那个半个月见效，现在这个专门定制的600毫克的，当天睡眠就能改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呀从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的意义。
3: 当时就是我家儿子买了3瓶嘛，用完之后再去买的话就买不到了。
1: 嗯，
3: 这个挺麻烦的，

0: 您这儿能报名，一定得用个五瓶儿，麻烦您直接给我报上呗。
1: 放心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也就把你这个电话呀转给导播，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以后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啊，行啊，
1: 哎，
0: 好，谢谢了，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哪！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跟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一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是谁？不信小心，书信那本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不上带，那就风光我脚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千

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又何

吵心，你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为他们收成。
1: 老爷。

啊呼！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咧。

不虚传，是真情。咱们二位他怎么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二位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国大

双银

声音难，岂能叫罗兄？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请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参与，400-710-0526 400-710-0526。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同样有请到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还有呢是任老的高徒，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不想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这么说，就是咱们电话热线真的是打爆了。为啥？你知道，你也知道啊，都是奔着咱一个粉丝这事儿来的啊。打听的羊奶粉说有啊，给我提前定点啊。哎呦，总之，三句话离不开这个羊奶粉，因为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咱们这羊奶粉的事儿怎么样了？毕竟。您跟这个王总的这个交情对吧，咱们还有一段很就是在飞机上面的这个故事对吧，
2: 过去了。
0: 最关键是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羊奶这个配方也是咱们您和这个任老帮着来制定的，
2: 对
0: 吧？您上次说这个想看看这个奶粉厂家这个王总
2: 有没有什么
0: 他们这个变化有没有 什么的。我想看这个应该也又一天过去了哈，所以羊奶粉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那个厂家吧给我寄的那个羊奶粉已经送过来了，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我的确跟我师傅也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配方什么的还真没有改变。不光是没改变，人家还请了什么呢，叫我今天忘带盒子了，明天的吧，我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讲，就是他们家这个奶粉的事儿。但既然要是这个没有改变的话，我跟我师傅也研究了，咱们别一下子收到人家东西就跟人家提出要求哈。今天收到之后我就微信跟他说了，我说哎呀确实挺感谢的，我说这么快就拿到了，我就谢谢人家，就表示了一下客气哈。然后我跟我师傅商定，看看等不行就等今天再做完节目，得空个一天半天的，然后我再跟他提出要求。我觉得能好一点，所以这个事儿呢哈，你再等我一半天的时间，这个我确实是当事儿办了，那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啊。别人家我一张嘴就让人给回绝回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张嘴了，我再想想怎么沟通这个事儿行吗？
0: 那我觉得吧，俗话说嘛，好饭不怕晚。
2: 对，我就没想来这个词儿。
0: 就是我就代表着咱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咱们就再等一下，安后加鹰。
2: 那我真感恩你了。
0: 这回呢，反正咱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其实也都是不想错过的。那就是咱们再耐心的等一等，对吧？等个一两天，说不定就有转机，或者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好，是吧？
2: 我觉得应该会吧。其实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理啊，因为大伙儿也都在关注，尤其是我觉得吧，可能惦记这款羊奶粉的，想跟我们一起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同志，我觉得绝大多数都应该是50岁以上的年纪了吧，
0: 应该要上了，
2: 是不是？就是中老年，
0: 中老年，
2: 就是60岁以上应该更多一点，然后无论是从我们的健康宣讲，还是通过平常看书看报哈，我觉得。的都能够理解，日常养护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的性质，包括你的情志的保养，其实也在这个其中的。那么我昨天跟我师父聊，也理解大家的心理，毕竟不是说所有的你喝着这边奶粉所以大家期待，我们也将心比心嘛，也能理解。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它可能在价格的上面可能会比在超市里买啊那种什么什么全脂奶粉加钙奶粉什么那种可能要贵一点。我师傅讲，完我师傅说的，那尽量吧，就是尽量。因为它这个羊奶粉人家是纯正，是那个啥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所以人家这个厂家呢，对进口奶源的处理量还是国标认证的。其实他这个生产厂家吧，也是很牛的，有很多那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你想啊，那你羊奶粉啊，好不好？纯属原料好，这是要占绝大多数的一部分嘛？对，人家那个羊过的这个舒服啊，比我过的舒服多了。人家，哎妈，六亩地呢，随便吃，随便吃，谁也不打架，你没有抢吃抢喝之，所以它是无忧无虑长大的。而且新西兰的那个草地都像黑麦草啊、三叶草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那些草呢，我没说嘛，它就硒元素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再被羊转化一下，羊的那个奶分子呢又比较小，所以正好接近我们的母乳。那我们要是喝着羊奶长大，肯定比喝着牛奶的体格壮实，因为它吸收好，
0: 对，
2: 你知道吗？哎，然后除了硒之外，再有我师父添加进去的一些像纳豆激酶这样的元素进去的话，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奶粉当中含有这个东西。我那天说啊，我没有一款奶粉敢说它对治疗心脑血管和治疗什么风湿啊，治疗什么肝脏疾病，治疗什么血压血糖有好处，我说任何一个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说你要是在我师父面前说功能型的羊奶那个奶粉它对心脑血管好不好，他一定会告诉你很好，因为里边硒元素就对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我才讲人家是。
0: 赵英老师，这个我们的认知当中，羊奶粉肯定是口感啊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然后听你的讲解以后，这个含硒元素的羊奶也是特别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特别好。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您讲的一个，就是说对血糖高的听众来讲的话，也可以喝这个羊奶粉。但是我的印象中，但凡是奶都有乳糖，那糖尿病人是能喝吗？
2: 糖分这个东西是吧？
0: 对。
2: 其实你像麦芽糖啊，还有一些乳糖啊，确实可能这个血糖有异常的这个同志呢，他有一个边界感，就是他不怎么敢碰。但是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就我师傅给他改良了之后，添加的基本上都是低 GE 麦芽糖。咱们有一回是跟大伙儿，就是带我们几个听众，一个老朋友，是不是一起出去？我们去玩的那回，
0: 听友，
1: 对，
2: 我的天，我给你讲一下词儿啊，就是那个吧，我那个我不应该叫姨爷师傅，我得叫大姐还行，因为她好像比我大了10岁。十岁左右。因为那回吧，确实是我们是在车上，就是那回是跟听众属于

0: 你们叫啥？叫见面会啊，就是跟大伙一起出去玩，就我们的听众，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他就想把他老伴儿带来，说那意思想让我师傅呢就直接给他老伴儿看看病。当时他老伴儿就是糖尿病，是血糖异常的这个事儿有5年6年的这个光景了。但关键是啥，就是他吃药啊还是说那个运动啊，他就一直都控制不是特别好，就是每一次他在家里头去做的时候，哎，那个数值都是挺高的。完他老伴儿吧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就是脾气比较倔。完因为他这个血糖呢在家里头也确实是他就是不吃饭，然后血糖也高，然后就导致了他不爱去医院，大夫说话他也不听。他认为你净瞎扯，你说这说那我都做了，然后还搞，你说说咋回事吧？完了，那回呢，他老伴儿就不跟他来，就是我也不跟他过了。后来我们去那儿溜达一圈，不是转了一圈吗？转了一圈不跟那个大姐不就熟悉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们去讲，哎呀，他说那个人老啊，你那个哪天有时间呢，实在不行的话，你看你能不能抽空，我请你们到家里去吃顿饭。其实我们明白，
1: 有点那意思。
0: 哎，对，就是那意思，那个啥，帮着去家里去看看他老伴的这个事儿。完，我师父这个人呢，他就你我能做的我就答应你，他不管他有多少安排。完天我就说，我说不行，师父你忘了石家庄有个会，咱得过去。我师父说，哎，不差这点时间，直接就过去了。结果那就没赶上飞机，你知道不？完了，我这个这后话咱不说啊，完咱不就去了吗？
1: 啊，我觉得像人老这样的，咱们这样的。就是我打个引号啊，叫老
0: 熊猫，
1: 哎，在我心目当中，哎，在我心当中没了熊猫就是他，知道吗？平时挂号多难，
0: 师傅
1: 对吧？
0: 吓的，
1: 哎，这能够亲自到李大姐家对吧？那肯定是了不得，对吧？
0: 确实，
1: 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机会特别的，这肯定是。特别难得吧，我觉得，因为我家里面的老人啊，这样，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愿意出来啊，医院这个心面啊，他是
0: 对医院很害怕，
1: 他
0: 是
1: 有那么点讳疾忌医，就是他总觉得到了医院，就是看一个病能把三个病给拉，给
0: 都是害怕，
1: 就害怕，知道吗？这是第二个老同志啊，他不想承认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病，
0: 对，
1: 能回到家里去看，那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吧，特别好的事。
0: 其实你看你们是这么想的，但患者本人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俩去的那天，他老伴儿都没拿正眼瞧我们。
1: 就这样，这架子这么大，
0: 真的，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也确实就是你们来干什么，多余吧，他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吧，好，我第一次打眼儿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其实个子不是很高，因为岁数大了嘛，也抽抽了，反正有1.7米，
1: 1.7米
0: 一米七左右的那个个头，然后看他可挺胖啊，他不得有170-180斤呢，是不是师傅？他好像挺胖，真的。然后他就搁那个沙发上坐着，我们一看呢，我就感觉他那个没有什么精神头，因为他的眼睛没有说见到客人的那种，哎呀，你
1: 亮
0: 亮了，那没有那种感觉，
1: 灯灯想通，是吧？
0: 那是猫，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精气神儿，那个精神状态吧，就比较差。其实我吧能够理解他，因为血糖异常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人感情很磨，他不光是看我们，就是看老伴儿、看孩子，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情感的这个波动，他本身就
1: 空了，
0: 对，不太爱搭理这个人。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也是多少有点虚弱，没有那个精力去招待你个客人什么东西。是的，因为你乏力感比较重的同志，可能你张嘴说话都是一种负担，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进屋以后，反正大姐呢就是招呼我们这个，又给我们拿水果，然后又给我们怎么样子的，然后等坐下来之后就简单的聊了一聊，就是他老伴的这个情况。我关注了一下他老伴全程的那个状态，搁沙发那坐着，不插话，我就听着。我听比如他老伴说的，就说他的情况说的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往外头走，他不搭理你，就是这种状态。
1: 哦
0: 啊，完了，
1: 尴尬难受。
0: 对，他就不想那个啥，让别人说他这个病情什么东西的。然后大姐那意思呢，说他老伴可能刚得那个糖尿病的时候。

0: 对胃肠的影响又比较大，所以到后来那胃肠又受不了了，天天要给他整点小米粥，还得捞出来，然后配点热水，吃点小咸菜，不管吃都是胃胀，然后反酸，然后这个问题就反反复了，然后再接着见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一爱喝水，经常跑厕所，白天就是这种状态，反正你瞅他醒着呢，他脑袋有的时候也转不过来，然后就是胖，没有劲儿，
1: 虚胖虚胖。
0: 对对对，当时我师傅给大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哈，就是他给他大麦，他给他卷那个袖子的时候，哎，他还不是很配合的。
2: 是哦哦哦，你看这个当时呢，我给他这一把脉呀、啊，他这脉呢，那细啊，舌苔呢厚的一层苔，而且腻，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渴啊。
0: 对，
2: 他是本虚啊，标实。然后呢，我呢就也看看宁宁一眼
0: 了。我心可能是袖子卷起来不对了，或者他动弹了还是怎么的呀？我一看人家没动弹呢，完我师傅就搁那大眼睛就瞅我，后我突然间明白了，完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那天他们，我说那得吃多少药啊？医生给他开啥药？我说你跟我说一下。那抽屉一打开啊，这个是咱吃的一片，那个晚上睡觉吃一片，然后这个说是用纸的得一片，还有个 B 族维生素还得吃片，配着那个二甲双胍去吃，完又怎么又我讲了好多，讲了好多的那个药，我一看都吃这么老多药了，你要再给他开药，脾气好的
1: 不能
0: 人家不搭理你，脾气不好的跟脸上肯定挨个大手印子，我就没敢说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声跟他说，我说师傅，他这个要依你所看的话，是不是除了药物之外，因为他虚啊，中医讲不虚则补之嘛，我说是不是还得给他额外的补一补啊？我师傅说是啊，说这个补字儿，我姐就来精神头了，哎呀补啊，啥都补啊，你看又开始给我找各种营养品，
1: 哎呀
0: 什么鱼油之类的那个东西啊，完事又给我拿了，我一看
1: 就是药也吃，
0: 哎呀补养品
1: 也吃
0: 也是的、我就说，我说大姐，我说怪不得呀，我说那个你爱人吃不了饭的，我说这要是我也饱了
1: 吃药吃到比饭多了、
0: 对对对，完事我一说这话，哎，他爱人来劲儿、
1: 有共鸣感。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这一天吃就让我吃。
1: 找到，终于找到人给他说话了，替他说话。
0: 对，就说那个东西。我说那个啥，我说大姐啊，我说那个这个补养啊，不是说让你吃点维生素就可以了啊，吃点什么 B 族啊什么的一调养啊，或者怎么地就行了。我说那不行，因为他的问题呢在于消渴嘛，血糖的上面，血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血糖的平稳，另一个就是血脂的平衡。你想，你血糖高的人，首先你看这个人一定是肚子比较大，因为他代谢慢，血糖就是糖分代谢不出去嘛。另外一个，你糖分在里边代谢不出去，它这个玩意儿它黏呐、它黏，它血液里有一些垃圾啊，它就往里头粘呐、它越粘越大，你说是不是血栓？
1: 那是。
0: 所以就是糖尿病在确诊那天起，你看看临床医生都给他开什么，肯定有降脂药。塌钉的降脂药肯定得吃，要不然就吃取就利用中药去降脂，反正你这个脂是得降。所以我说您爱人这个身体啊，你得有趋向，就是我在哪个方面去加强。如果血糖高的这个同志他没有关节上的问题，你给他补钙，我说这不瞎扯吗，白吃吗，对不、我说首先要解决一个是血脂，一个是血糖。我说完事大哥我不吃，这一天吃这个吃那个的，吃一堆都没有，完事告那个大姐，你把那个我测血糖的那个本儿拿来让他们看看，我这药全吃着呢，你看有用吗？哎，就跟我就说了，但是我没有反驳他，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接触的患者70%也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治好了就遇不着我们爷俩了。
1: 那是
0: 他没有治好，所以有好多都是通过朋友介绍什么的哈、然后领导推荐什么的，哎到我师傅这儿来了，都是这么去治的。所以他那么激动啊，我完全理解。这个我的话，肝治治不好，你说谁不闹心呢？这么老多年，七八年，有的十几年啊。所以我跟那个大哥讲，我说大哥，我说你先别激动啊，我要是你哈、我不愿意吃这么东西。这一天灌大肚都灌不完，你说吃每样药不都得多喝水？我这一说，我大哥说，你看这小姑娘都理解。

0: 就说我、嗯嗯、我管我叫小姑娘，给我乐坏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啥呀，我说如果要换成你哈，大哥，我说你看我说这个年纪没，我说他每天都在吃那个羊奶粉，
1: 嗯
0: 啊，因为我那个就我们在研究那个羊奶粉的那个往里边加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你补养的时候，在你注意营养吃喝的时候，就把功能性的物质补进去，在你的所用的羊奶粉的营养全面的基础之上，再添加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让你能够保持血糖的平稳，然后又对血脂有好处。然后我大哥说了一句，给我大姐气坏了。我大哥说了，他说你看没，有这么好东西你不给我用，天天这就拿手就给我吃，我吃多少年一点用没有，净瞎花钱。哎呀，他这个劲儿就来了。完我大姐搁那儿也只能听着，他说啥，说起来两口吵起来了，你说我们咋整、哎、是吧，
2: 这样我要在现场就老尴尬了。就左一句也不是吧，右一句也不是
0: 啊，对
2: 对吧，带大娘说去吧，大爷不开，
0: 对，
2: 大娘在旁边，哎呦，
0: 对，
2: 像做错事儿似的。哎，
0: 我当时就跟那样的情景、你说我去哄、我大姐没有恶意、但你说我大哥说的这个不是现实吗，
2: 也是他的痛处，
0: 对，我没有办法反驳了。
2: 不过哎，好，你这是好在现场有你，人老给
0: 你
2: 一眼，不，人老给你一眼神儿，你立马就知道人想说啥，慢慢的跟他讲，说到心里去了，对吧？然后哎，羊奶哎没喝过，哎我试试这个，你看
0: 没有？他要像你说的这么就好了，师傅是不是？
3: 嗯，
0: 他哪是那样劲儿？那时候我们说那个羊奶的那个时候啊，我师傅说的，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啊，然后给你拿过来那个我喝的羊奶粉，那个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你吃的就告他啊。你这个就不用吃了，就指那个 B 族维生素的那个东西、你这个就不用吃了、然后那个就油的那个东西，它不有降脂作用、就告诉你那个就不用吃了、然后我师傅就说了好多，他一让他不吃那么多药了，那个大哥就跟我师傅就唠上了。啊，我跟
3: 这你看、这要不咋说、你说这宁宁呢，他机灵，
0: 哎呦，我还机灵，没有你老机灵啥。
3: 我们呢这么多年、我们这什么样的患者呢都遇到过，这我和宁宁啊一唱一和，哎，这叫君臣相得呀。和羊奶粉呢必须得搭配起来，才能切合病因病机，这两者还真是缺一不可，就得这样，这要不然的话太好接受、
0: 对，那你咋整，哪个患者都有脾气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大姐然后还有那个大哥哈，他就听完我师父讲完的这些东西之后吧，一听说哎，大夫要给我们拿点那个羊奶去吃，这羊奶粉又那么好、我大哥真的没有拒绝，语言的上面就说话声调什么的对，缓和了不少。后来不就这么的吗，那天会我们飞机没赶上，第二天又改机票，然后又大清早上走的，这咱就不说了，反正那个我们告那个咱们演那个实验室的，告诉孩子们你给那个哪个地址，然后给大姐邮过来点个羊奶粉给他去用。结果哈，那个我那大哥呀，别说他的身体挺敏感的，不到一周的时候他那血糖自己测就有变化了。我们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姐了，说你不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原来吃什么你还吃什么，当你慢慢的等这个羊奶粉呢、因为它有功能性的东西在里边嘛、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的血糖就稍微有一些变化，它会有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我说你有这个趋势了，还得观察我大哥的状态跟不跟得上，比如他精神头啊，早上起来是不是挺精神呢、今天多走了几步啊，上厕所费不费劲呢、吃饭吃多少啊，就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观察，这个东西要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改变。后来好像反正我记不得多长时间了，就是得有20天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打电话，那就突然间想起来了，完我问大哥现在怎么样，他说哎呀现在喝水不那么频繁了，晚上睡踏实了。我说能睡多长时间呢，他说要不上厕所就一直睡。我说那挺好啊，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尿频，一天晚上要我3-4趟，他说原来得7-8趟呢，就是这回也有了好转了。我说那你那个天好了，赶我大哥心情好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走一走，因为他二楼、下楼不算太费劲、我说你下楼去晒晒太阳，带他走一走吧，他心情也好、我说一个好人关到家里边精神也不正常了，
2: 那是
0: 哦、

0: 们不就这么的吗？他说的，哎呀，出去走了，说哪天就走了，晒太阳，还遇着老邻居，还能聊两句了呢。
1: 啊、
0: 那过去这楼都不带下的，就是这种。嗯、你看吧，是不是有变化了？
1: 有多变化。
0: 哦哦哦，那就很好嘛。
1: 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他要是跟第一次你去他家里面完全判若两，
0: 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嗯，反正在后来的时候，我们联系的比较少。每次他给我留言发照片的时候，基本上我能看着啥呢？那老二跟小孙子搁那个什么小区楼下花园里陪孩子玩呢，转那个小悠车，还推个孩子玩呢。这就是有效呗，精神头状态什么的至少是改变。但我瞅照片啊，感觉瘦了点。他说量体重。他说像是瘦了点，因为衣服感觉到肥了。完、我问他血糖怎么样，他说血糖基本上餐前吧能稳定在 6.5-7 左右。
1: 哦，还行还行。
0: 我觉得蛮好啊，虽然没有正常、但是蛮好，能够稳定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说明身体内在的东西开始改变了。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效果或者是改变是明显的啊、
0: 对对。
1: 但是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方子和羊奶起作用，到底是谁在起作用？谁的做大底儿？
0: 起作用，我觉得都有吧。因为你看那个羊奶当中，我们添加的也是一些中药的成，对吧？我跟你说，平衡那个羊奶温特性的那个金花，它本身就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你看我们很多那个血糖异常的人，他身体热，阴虚嘛，他热，所以他有很多就存在那个特别干呐、像我们说的爱喝水的那种情况。所以你看那个羊奶粉里边，它本身我师傅就给添加了金花，我觉得无心插柳柳成荫，它这个确实就改变。了我们阴虚的一种情况，那你说它跟羊奶粉这些中药没有关系吗？不可能吧？你说它血糖那个降低，跟它血栓，比如说控制血脂没有关系吗？那个硒元素是不是控制血脂的？
1: 是，
0: 对不对？硒元素是不是对血糖有好处？因为血糖异常的同志还特殊去补这个硒呢，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植物甾醇，它对降脂没有好处吗？你能说纳豆激酶没有起到作用吗？所以这些其实好靠的都是羊奶粉主要添加的这些东西。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哎，你问我哪个有好处？我觉得它降糖药首先吃肯定有益，对吧？
5: 对，
4: 第二个羊奶粉，你说如果缺了它就能稳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会跟大哥见着一面了。以前净吃药也没稳，是不是啊？
5: 对对，
4: 我们就给他让他这种方式拿羊奶粉预制，你看人家确实平稳了。你甭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啥作用，人下来了就是王道嘛，对不，师傅？我觉得羊奶粉作用了，陈儿他不太懂。
6: 对。你看咱们中医啊，从心理这方面还讲呢，

0: 心结不解呢，身病啊难愈。
1: 嗯，
0: 心气顺了，这个气它也就顺了。
1: 嗯、
0: 气一顺呢，药路它也就通了。药物的药性的归经啊，
1: 嗯，
0: 才能精准的抵达这个病灶。你这个体验得很好啊、
1: 嗯、对吧，而且小陈我不说、嗯、他说我就是你那个大哥的遗忘，当时我都没明白、
2: 嗯、
1: 他说你理解了他时的心情，他再把心结打开，然后才能接受杨奶。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嗯、哎，我也是一味药哈，实际上你们谁气儿不顺你把我搬家去
2: 所以说吧，你看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得说句，就是你看人老平常话不多、
1: 嗯、
2: 对吧，在关键时候他就能找到这个事儿的一个牛鼻子啊，牵着的牛鼻子啊、嗯、就是诶知道先得把他的心结打开、
1: 嗯、
2: 然后再咋样再咋样，一路路把他顺下来、
1: 哎、
2: 对吧，丝丝缕缕的把他捋出来了、嗯、对吧，要不然你看把他老伴儿的这个身体调得这么好、
1: 嗯、
2: 这个就是对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我师父接触患者多少年了、
0: 啊、
1: 一辈子了、嗯、
2: 一人一心啊
0: 你看看是根据啊、哎、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所记载，他说呢羊乳甘温无毒，补寒虚冷乏力啊，对润心肺焦渴疗虚劳，益精气利大肠，这个羊奶粉呢对五脏六腑有调理的作用，完全的可以。
1: 嗯，
0: 就是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就是以固本啊，把它基本这些东西的身体的整体情况给固住以后，为以后健康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嗯，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师父说到的这样，其实对血糖高血脂高的同志的话，放心的，哪怕是纯的那羊奶、
2: 嗯、
1: 也是可以去使用一下。因为纯羊奶刚才我师父说了，本草纲目当中对它都有很多的记载，证明首先一部分中老年同志对羊奶它是没有任何禁忌的、
2: 嗯、
1: 那么对呀，我们在羊奶粉当中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的话，可能对有一些比如血脂啊血压呀还有血糖异常的这些同志会直接的一种帮助。你像羊奶粉当中对血糖非常好的元素，就我说这个硒，它对胰岛贝塔细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它对那个降低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对我们这种氧化和损伤啊，所以就是血糖异常的同志其实也是可以来补一补硒。
2: 嗯，那就是咱们双管齐下，
1: 对
2: 标本兼治，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效果呢那就不言而喻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我觉得我师父非常伟大的地方啊、
2: 嗯、
1: 你说在一个羊奶补益的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些有益于疗的东西，把一些对血糖啊血栓啊血压呀、啊、或者是防范冠心病啊以及那个脑部疾病风险这种元素都加进去了。你像那个亚麻籽油啊，植物甾醇那个纳豆激酶呀、啊、以及硒元素都放到了其中。我觉得我师父比较伟大的事情就是它能够针对中国人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疾病、
2: 嗯、
1: 就是你以后接触不到羊奶粉的话，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注意去补充或者是在食用当中都偏向于这些物质了，那么可能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栓性疾病啊三高的问题可能就会远离你了。其实这也是保养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嗯
2: 哦，
1: 对，还挺好的。这回你像控血糖这一部分，还有金银花的加入，这就减少我们血糖产生的毒素在身体的留存，再加上益生菌的一个添加，促进我们代谢整个的循环。哎呀，我就觉得可能血糖高最怕的就是血栓性的问题嘛。
2: 对，
1: 那有这一部分的帮助的话，那么这个这一部分就翻篇了。你就减少了那个血栓性形成的突发性疾病嘛，我觉得这对心脑血管来讲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也是要防范最终要犯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你看赵丁老师
1: 啊，
2: 们讲了这么多，这羊奶粉早点用，早点弄。
1: 哎呀，我以为你想说啥呢、
2: 哎、
1: 这个事儿哈，
2: 我得让你不烦心这事儿。你看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说的这个奶粉啊，这羊奶粉啊，我都不到嘴里啊，我真的
1: 我
2: 难受。
1: 我明天做节目我给你带，
2: 好，
1: 我给你带，
2: 好
1: 不好？
2: 好，
1: 哎，天，
2: 来，那就。

0: 咱们这样，好事多磨啊，还是那句话，饭不怕晚，对吧？咱们羊奶粉的事儿，咱们指望着赵玲老师给我们一步步来，然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嘛。我觉得这事儿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对吧？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这儿。如果有大家有任何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白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1: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2: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3: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4: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小盆你好。
0: 你好
5: 赵宁老师，还有银老，你们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赵宁老师啊。就半年前吧，我外甥从西回来给我带了几盒奶粉那时候吧我们都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好，我爸直就说喝点牛奶得了呗，买这么贵买干啥呀。
1: 买的是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对呀，买的羊奶，我外甥给我带回来。
1: 真孝顺，真挺好。
5: 我老伴儿他好面子，说完这话吧，真一口没喝，全让我喝了。
1: 那我认为可以。然后喝完了有没有啥什么瘦什么的呀？羊奶的味道如果要是处理好的话，我不知道你喝的是一种就是很有大家想象的那样跟羊肉似的贼膻，然后时间长了一股味儿没有，它就处理好的话它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就有的。那个吧，看那个选的奶是哪个地方的，那是在小地方比如说谁家那个牧场里头养的那种的话，那可能那个羊奶就接不了奶皮儿，它就比较稀，因为喂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
5: 是吧？
1: 您那个是这样的。
5: 我这种吧，虽然不像你那种新西兰的奶，但也还行了，
1: 是吧？
5: 我老伴儿吧就不识货。我跟你讲讲我外甥，
1: 不识货是好的，他要识货就没有你的事儿了。
5: 对呀，是他得整个跟我抢呢，
1: 是吧？
5: 我这个外甥吧，小学和初中都在我这边上的学。那些年吧，我弟弟在北京吧做买卖，也带不了他呀，就扔家了。这孩子跟我们住五年吧，就跟我特亲，有啥东西吧都往我送。他那次的那个奶粉吧就挺好，我过去吧不愿意喝奶粉，喝到肚子里就发胀，但是喝我外甥买奶粉呢就没事儿。
1: 那对呗，
5: 喝好了。
1: 不是说你外甥买的就没事儿，是羊奶本身它的颗粒脂肪比较小，人体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一个也是因为他买的羊奶他没给你买牛奶，第二个也是你外甥买的吧，对吧？
5: 对对对。
1: 感觉味道都不一样是吧？
5: 是，我还挺喜欢喝，然后我就感觉吧，这半年喝完以后吧，就没感冒，体质也好多了。
1: 体质好了。
5: 要不以前嘛，我肺和气管都不好。一降温嘛，天气一凉点儿，我就犯病，就开始咳嗽，然后就得吃药打针。他拿来了三盒吧，现在早就喝完了。我就一直想再接着喝。要是张口跟孩子说吧，他指定给我邮过来，但是这个价吧不便宜。
1: 羊奶粉
5: 他们还有房贷啥的。压力本来就大，买一次吧就上千块，我为他们涨，咱们也不能那么干呢，你说。
1: 能理解，完全能理解。那你不行就自己买呗。
5: 对嘛，后我就想自己找一找，也一直也没找着像我外甥买那样的。正好吧，偶然间听到你的节目了，提到这个新西兰那羊奶粉。不仅研讨吧，你们还给改进了，还加了益生菌。那里头还有金银花，还有植物的什么甾醇，那是什么？
1: 植物甾醇酯是一种那个调节胆固醇泄的物质，它抗炎抗氧化，就这个在医疗上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5: 对对对，都是能保护心脑血管的一些成分。
1: 是的是的，保护心脑的。
5: 我以前喝的吧都没有这些中医，
1: 嗯，
5: 那我都觉得挺好，要是能用上你说的，功能不就更全面了吗？赵岩老师。

0: 你真得照这话讲，
1: 这位朋友啊，你说的没错啊。
2: 咱
1: 们中医讲的呢，是这个药物配伍啊，配伍吧，它本身呢不是简单的药物重叠啊，而是为了增加这个药效，减毒副作用，适应更复杂的情况。你像他在里面加这个复硒的这基础上呢，又加了纳豆，加了植物甾醇，这在这个降脂护心脑方面呢，效果呢会更好，
0: 对，就更偏向于心脑的保护了，
1: 而且呢，他又上面呢加啥呢？加这个双花，也就是金银花，这个呢，它可以防止出现。你这个阴虚的人呢爱上火这个情况，他还能减毒啊，再配上这个专利的益生菌，这就呢能使它更好的被吸收和利用，可以呢适应呢更多的人，更复杂的身体情况的人呢来运用它，
0: 它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已经都批下来了，所以我说他们家的东西是不错的。我明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但你就知道其实喝点奶粉吧还不错的，现在人吧越来越就是能够认识得到喝纯羊奶啊真不这种配方的这个奶粉要好。
2: 奶粉。
0: 对，因为你要我师傅的这个的话，他都是那有意识的往里边添加偏向于补心脑这一块的物质。所以说现在多的高收入的人都能够接受什么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你吃一样就补几样，就咱们吃一样补一样，吃一样补一样，那你一天不用干别的了，所以这个喝奶就能够对心脑好，那你说何乐而不为？就现在科学啊会越来越好的，这个真的你都赶上好时候。
2: 哎呀好啊，这啥事吧都安排好了呢，我没把咱原来喝那羊奶粉嘛，这是让我等的更好的呢。
0: 这么会说话呢。
2: 赵宁老师，那我啥时候能喝上啊？这是我老伴儿也要跟着喝呢，
0: 还要跟着喝
2: 啊，这个他也要喝了。
0: 就是甭管是几个人跟着喝哈，我也得这个是得这两天吧，我再去跟大家落实一下，我再跟那个王厂长吧再谈一谈啊，你容我个空。因为这个羊奶粉的事儿哈，就是大家是刚起来，我原来没认为一个奶粉还需要搞一个那个集体采购，我认为家家都应该有这个东西的，就没有家家有，但咱们应该80%的也都有喝这个羊奶习惯，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还要冲去采购一下，到时候我再那个啥，我再联系一下，
2: 给团购的，完了还优惠，完质量还好，咱们信得过呀。
0: 我这压力太大，遇到都会太会说话。我尽力，我这一两天的时候我问一问，然后有结果了我再告诉大家啊。
2: 行，辛苦了，赵宁老师。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2: 就一定早点通知嘛啊！
0: 会的，
2: 我不多说了。赵宁老师，
0: 再见，
3: 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是的，您好。
4: 你好。
0: 哎。
4: 哎呀，我听咱们节目两年多了。头一回打来电话。
0: 欢迎。
4: 感谢你能跟我说话啊。
0: 哎呀，这谢啥呀？您有啥问题您直接讲吧。
4: 好，赵宁老师。
0: 哎。
4: 我这两年吧，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了。哎呀，就病了一回啊，又一回的。完了还有前就一起干活几个老伙计，哎呀，也就因为这个心脑病啊，都在那个手术台呀挂好几圈了。所以我心里也害怕也焦虑。
0: 就是大伙儿可能在养护身体的这一方面还是缺少一定的经验，也是缺少一些方法。那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身体您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已经诊断出来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听一下，好给你去出一出主意啊。
4: 好吧，这个有这个糖尿病，血压有，胃肠不太好吧，有胃癌。不过呢我得跟你汇报一下是啥呢，我就按咱们节目里说的吧，用了你推荐那些方法，完了呢还用过三七黄芪香参什么的，
0: 黄芪香参
4: 调理的吧还不错，
0: 那它对那个血糖有好处啊，
4: 啊
0: 对
4: 血
0: 压也有一定的帮助，对不？
4: 啊，对，血糖血压都下来不少。
0: 哦，那挺好。
4: 完胃呢也不咋疼了。
0: 嗯。
4: 所以我还得感谢您。
0: 哎，这写啥？这不是您自己的选择吗？是不是？我就说的再明白，你自己不选择，你不用，你非背道而驰的话，那几个我也管不了您的问题。
4: 是
0: 吧？
4: 对，
0: 挺好。
4: 但是呢，我的心里吧，还有个在大疙瘩。你看
0: 什么疙瘩？
4: 因为我这个基础病嘛，还有点儿
0: 啊，
4: 就是个胃肠啊，吸收啊，一直不行。
0: 啊，
4: 所以他吃东西啊，营养就跟不上。在家吃东西吧，我还得控血糖啊，控盐呐。就。总感觉这身体吧亏的话，还抵抗力也差，
0: 缺东西呗，对不？
4: 对呀、所以身边啊，谁有个感冒咳嗽啥的，那我准跑不了。眼上了吧，还拖拉拉不爱好。所以赵林老师，我这个底子虚嘛，就是抵抗力跟不上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到底
4: 我听你说这个，就是听说您说是这个羊奶粉呐、这个好吸收，里面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那个对我是不是有帮助啊？
0: 那当然了，那个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你说孩子当他的身体免疫都呈现最低等状态的时候，就最基础的状态的时候，你说我们是用啥给孩子喂养大的？是不是奶呀？即便是没有，就是母亲没有奶喝，孩子们是不是也通过奶粉的给养，然后开始神经系统生长，我们的骨骼生长，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强健，是不是？说明奶粉这种复合方式本身就能把该需要的东西通过饮用的方式让它注入到我们的人体，就是奶吧，它只是一个载体，但是它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奶当中所含有的物质，方才你所说的免疫球蛋白。那么在它的羊奶当中，如果我们过多的去摄取一些维生素啊，你像奶当中的一些奶质、奶源、优质的这些营养的话，那当然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你看我为啥不愿意让大家，我说你一天一杯豆浆，你看我什么时候建议过这个？
4: 对，
0: 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得了的。你要整个肾病的同志，你一天一杯豆浆，他扛不过一个礼拜就得住院去。你说是不？所以就是奶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禁忌。那羊奶粉，它更是我们人体能够接收到的了，因为我们吃吃喝喝就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药片了。
4: 赵明老师，我现在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啊就亮堂多了，
0: 亮堂多了，
4: 也有方向了。
0: 对，
4: 然后还想问一句啊，就是我喝的羊奶粉，会不会把我的血糖啊这个喝高了？
0: 你担心的是啥呢？你担心我们羊奶粉当中会放蔗糖吗？你看您自己都乐了，他要是放白砂糖放蔗糖都不用你说，我自己就会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也不至于傻到放了白砂糖还让血糖异常的同志去喝。它里边呢有糖，但是不是白砂糖，它叫低聚异麦芽糖，只能是在你的口味上，号我忘记了，明天我拿过来完给大家去念，就是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你们随便去查，它没有我也不会给它添加的，所以就是这个口感的方面和对血糖有没有害处的方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口感非常好，没有膻味，另外一个就是不会升高血糖。
4: 那太好了，那好了、
0: 放心了哈。
4: 那我现在都等不及想喝了，
0: 等不及。你看小陈搁那晃的脑袋呢，
3: 我也想喝了，跟你一样。
0: 来等我两天，
4: 把我们拿到手，我就每天天天指着都喝。
0: 养成习惯是好的，就条件好的同志，我还是这么去推荐大家。但是我得先去谈。人家什么价格吧，我也不知道。这两天你给我点时间，我看我怎么跟他去谈，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哎，行了，那就先这样啊。
4: 哎，好的。
0: 哎，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热线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任老好。
0: 哎，多好。
1: 你好。
0: 怎么了？
5: 啊，赵云老师，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母亲的情况。
0: 哦，怎么了他？
5: 他吧，就低血压。低血压也头晕迷糊的。完还感觉就是头重脚轻的。哎呀，一天就是这一犯病啊，就脸上连个血色都没有，手脚总冰凉。
0: 那我感觉
5: 精神状态都不好，
0: 是不是状态比较差？
5: 啊，对对对。完了就是休息一步也休息不过来。完了心跳它心跳都不规律，就像心律不齐似的。
0: 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这种哈跟气血有关系，就是气血太虚了。这要是换成现代医学的话，就是你血液的血氧能力下降，然后心脏代偿能力加快去收缩的话，就会引起你那个心律不齐的这个事儿。还是气血比较虚的一个问题。那他
5: 那老师，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那有什么好解决一下不？
0: 那你有没有关注过你母亲的血压怎么样？就是你说的低，
5: 高压就是高压的100左右，
0: 高压偏低一点，低压还可以，就是高压有点偏低了一些，所以他是不是感觉就是吃饭什么的，吃不了多少，消化能力比较差，然后有头晕的事儿，是不是？
5: 对，他就是一吃完饭，血压都下降，一吃完饭那血压都能降到90-60。我还说，我说那一般吃完饭那不都是气血不应该更足吗？
0: 你觉得吃完饭应该血压应该高啊，因为我吃东西啦，是不是啊？
5: 对，
0: 你这个不是，就低血压它也分很多的情况，你母亲这个是餐后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因为你那个气血弱嘛，当你吃完了以后，气血要在你的胃肠里面去帮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全身能够利用的血液就更少一些，就会导致你血压更低。你这种的话，首先得让你母亲呢改变她的用餐习惯，少食多餐吧。你就别一次性吃一大碗饭，你可以分两顿去吃嘛。你比如说来个煎食啥的，对不？两餐中间来个煎食。
5: 那我以后得真得注意这事儿。
0: 对。
5: 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她用点什么能好一点？
0: 用点啥？煲点汤喝什么的可以。要是我看啊，你不行去药房买点肉桂粉。那要没有的话，买点肉桂，然后打成粉呗。肉桂粉加上红茶，然后给它包到一起，再放点黄芪，放三片，然后大红枣去中间的核，把那核去掉之后，然后把那个肉放进去，再加上点生姜。它是那个温阳补气的，也有养血散和这个作用，也是行的。你要是这种代茶饮的方法，反正比较简单，易于坚持。那如果要是再出别的方法的话，师傅您给他想一个吧。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刚才那个代茶饮的小方子。
1: 这位朋友啊，宁啊，给你出这个小代茶饮的方子不错。咱们中医认为啊，低血压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人体的气血的亏虚，导致这个心脾肾的功能啊不足了，这样呢，就它的供人的这个能量和血液呀，也就少了，就是精微物质呢不能上冲于头目，这所造成的，还是要以补虚为主。哎呀，这样呢，我给你出个小方子，你可以回去喝一喝啊。
0: 你那么的师傅，你母亲多大年龄了？要是岁数大的话，你就别给他出那个药了，他本身胃不好。他血压低，对不？你那么的呢，你不行，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粉，买点羊奶。喝也可以，因为羊奶比较温和，分子量小。是不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气血虚的一个问题，他现在呢血压低，气血虚就是能量低呗，你稍微给他补一些气血就行了。他不存在那种你比如说我血压高，然后这边血糖血脂又高，他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普通的羊奶也是可以的，你给你母亲买点呗。买牛奶肯定不行了，他胀肚，你买羊奶给你母亲喝吧。他就羊奶的本身优质的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非常丰富的给他一天喝两袋奶。
5: 好的。那他谢谢你们了。那什么那个我这两天就给他买这个。
0: 买点羊奶。
5: 我 我就是我妈就是
0: 还有什么担心的，
5: 就是你们就今天讲那个就是那个羊奶粉
0: 啊。

0: 就是我是不是给他喝这个就行？他这个就是呵护心脑啥都好。
1: 他那我这个羊奶粉吧，我们讲的是呵护于心脑有防治作用的。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你母亲的这个形式，他没有说的我心脑血管有明显的病症，他只是气血比较虚，所以我说普通的羊奶或者羊奶粉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是非想说，那我非得要等你的那个，那你就得等一等了。啊、
0: 哦。嗯
1: 哦哦对，
0: 那我等你们这个吧，我觉得你们这个说这个、啊、这特别好，我感觉是特别实用似的。
1: 嗯嗯，那你等一等也行，或者你现在在我没有找到那个之前，你也可以先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或者羊奶粉也行，因为你母亲的问题不是太重，可能是早先累着了，身体比较虚，气血比较虚弱罢了。
0: 好，
1: 好，
0: 好，
1: 哎哎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反正你自己选择，你要等我就得多等两天。啊，你要不
0: 等
1: 我，
0: 啊、
1: 你就自己买。
0: 我直接得等，这个我一听，我就是，要不能打这电话，我就觉得那个效果老好了。
1: 啊、哎呀，行行，那你得等两天啊。
0: 嗯，好的，
1: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哎，对，再见，哎，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400-710-0526。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伯父，
2: 我叫你看牌练的，你叫我喊到这儿弄啥的？
1: 圈儿啊，你那事儿往后拖走吧。为啥？弄不成了。
2: 这是整个人乱了吧你？
1: 哪还有乱的心思呢？村里种树

0: 欠，超出我的预算了。也就是说，我那个钱呢，还不够买树苗的，弄不成了。
1: 常有福啊，常有福啊，啊！我看你净是搁这缺我了吧你？
0: 哎呀，这
1: 啥办不成啊？我看你是根本不想出钱啊！你为村里办那些好事，你为的啥？我看你是为了出风头，你是叫老少爷们说你好，为你歌功颂德。想当年，你办编织厂，我为你出了多大力啊！我为了推销产品，我跑广州下海南，你说我回来还八没吃，我懂得跟他你别，我毫无怨言呐。我将俺表妹介绍给你，俺表妹为恁家出了多大的力啊！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啊？你忘恩负义！哎，人家说你是常倒霉，我还不服，嘿嘿，原来你真不敢沾呐！啊，我一沾住你，我也倒血霉了。我告诉你，做事你给我办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你要是我弄砸锅了，我给你没完。
2: 圈儿，圈儿，
1: 这不净打杂子了吗？是，啥牌命？不能搁这混了吗？这是啥玩意儿？
3: 后圈他一席话，震得我心。

0: 有福，
1: 大叔。
2: 支书，叔来，恁咋来了？
1: 大叔，买鼠庙的资金出现了困难，你说一声啊，别老一个人扛着。我这就回去开村委会，大家在一块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有问题会解决嘞。
2: 支书，
1: 大叔。

0: 大叔，咱顶着树面过两天就拉过来了，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太为难，你这不够还有咱村委，要不咱去削个贷款，春季里咱一定把树种上，你就放心吧。
1: 支书，不中，不中啊！恁大叔是出于本儿的人呐，我说我投资为村种树的，我咋能这让莫世辉白说呢？叫本地乡亲们到了建国。
2: 我不能拿大伙儿统一分钱，我保了。
3: 大叔，你算了算了算了，支书，你不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就随他吧啊。
4: 刘福，咱回家吧。
5: 好，支书，就这了啊。
6: 做事不能让乡亲。
7: 走，走。

0: 听，怪熬我，你咋回事？叫你听着就听，不拍了，不拍了啊！
1: 小钟，那啥，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你看，你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看看你坐好。
2: 对，
1: 都先回去，先回去吧啊！爹，咋回事啊？这到底？
3: 恁表姑父不，他肠道胃，欠的不透了。
4: 啥？他不透了？别跟我说。他不是给他刷咱了吗？啊，这灯光音响都准备好了，马上都演出了。
3: 这那说这还有啥用处嘞？
4: 爹，我住他家。
3: 站住！你住他家，不是我住他家。
4: 耶，炸锅坏菜！
1: 哎，真是。

0: 说这些年，我光想为别人做点好事，是不是错呀？
1: 这些年你不都一直这样？那咱赚的钱不都叫你用到这上面了？
0: 你是不是埋怨我呀？
1: 哪会呀？那年郑总资金上有困难，要不是你帮他，我看呐，他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你这算是救人一命啊！那你这都是做的好事儿啊，
0: 淑兰。你想啊，企业垮了，工人不都失业了吗？咱好吃好喝，啥都不缺了，能帮助别人的钱，不是要为社会做点好事吗？
1: 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0: 淑兰呐，这些年你跟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是为我担惊受怕，我总觉着对不住你呀。
1: 有福，还别这样说了。

0: 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就像是回到了咱俩的当年。
1: 我犯了
0: 犯，我看见你了，我光做喜欢了。
1: 哎，对了，这个事儿啊，我给金翠说了。
2: 好，早说，别问说想。
1: 哎，身体要紧啊！我给你做点饭去。哎，
2: 要不要我打打手啊？嗯，
3: 常老爷，你就坐这儿等着吃吧，一会儿就好。

0: 走走走。
1: 爹呀、啊，你可真是俺亲爹呀、啊！你弄这事可真是带劲呐、
2: 啊！你喷的真大呀！你小跟喷到那树杈上，让我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可好了，我跟那树杈上，你让我看西洋景嘞！啊，亲爹！
3: 爹不是憋住马脚腿了，眼下这事办不成了。
4: 那村里的事都能办成，那后圈树的事都办成，到俺这儿都办不成了。
3: 你不是闺女吗？不是咱自己人吗？
4: 那柱子不也是自己人吗？叫他把编织厂停了呗。
3: 编织厂停了，为啥？
4: 为啥？停了，把编织厂卖了，不都有钱了？这啥事不都解决了？
3: 一个谁也不想过。编织厂卖了，那些人指望他吃喝了，是不是？那要吃要喝，几百人的呀。
4: 几百人？我看，是为了某些人吧。
3: 你。
4: 我咋了？我咋了？我，俺娘下世早，我从小都跟着你，你都把我办傻了。你今儿个办好事了，明儿个办好事了，挣点钱吧，这儿入点，那儿入点。你啥时候想着我了？我跟你说，你我沾啥光了？我到了不好的事儿，俺都成自己人了。到了好事儿啊，俺都成外人了，是不是？
2: 爹，你这回就给俺俩当成外人吧。
3: 娟儿，你通情达理，你听爹说啊。你想想啊，全村的支书招人是大事，咱能不管啊？恁圈属办歌舞团，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咱能不支持？对不对？咱是往后拖拖嘛。
4: 再拖，俺家都拖糊了了。
0: 翠儿，娟儿，别急，都别急啊。恁爹这一次他真是做主难了。
4: 俺爹做主难不要紧呐，只要俺柱子兄弟不做难都妥了呗。柱子有编织厂，还有恁大个家业，能好吃好喝嘞，多带劲呐。俺算啥呀？泼出去了水，嫁出去了姑娘，能跟着俺爹是多风光啊！俺跟着俺爹算啥？算倒霉了。
0: 翠儿，那咋能这样说嘞？
4: 你少插嘴！我跟俺亲爹说了，碍你啥事了？你管不着。
3: 你。

0: 爹，
1: 妈，
0: 我都明白了，我错了。
2: 爹，你还是俺的亲爹，我这就回去，我把我的积蓄，还有卖超市的钱，我都拿来。哎呀，你等住，爹。
3: 元儿，元儿，
0: 爹，爹，爹，哎，爹，别管他，叫他去拿吧，啊。
4: 爹，这妈，
0: 爹，没有。柱子，你咋来了？
5: 柱子，
4: 我见俺姐夫他。
0: 啊，没事，他回去拿点东西。
4: 哦哦。
0: 哎，你这是你
4: 爹，咱村的万钱叔啊，去城里开会，啥都跟我说了。
2: 哦，
4: 爹，你做难了，你想干啥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我也明白，可树咱不能不种，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爹。
2: 恁爹我的意思，
4: 爹，啥都别说了，钱我全给你带回来了。
2: 钱？嗯，啥钱？
6: 柱儿，啊，你可别跟恁爹开玩笑。
0: 就是啊，
4: 我跟你开啥玩笑嘞？爹，你看谁来了不是？谢总，
6: 来来来来来。
7: 我张叔。
2: 哎呀，谢总，
7: 哎。
0: 张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孟总
7: 啊，
2: 哎呀，
0: 你好，你好。
2: 恁咋来了？
7: 咋来了？我到边城上找你说事儿去了。
2: 是吧？
7: 听他们说你退休了。我专程啊来看看你，你当面啊。要感谢感谢你啊，老常叔，
8: 你歪气不歪气？
4: 谢啥呀？
7: 哎，老常叔，听说你现在搞的是绿色照样产业，咋弄了？遇上了点困难？
2: 没问题。
7: 老常叔啊，咱多少年的老关系了啊，你有困难只管说，互相帮忙可是应该了呀，是不是？
9: 是啊，常叔，光行你帮俺，俺也行汇报汇报你呀。哎
7: 呀，是啊，你不能让北边的雾霾天。飘到那农村来呀，是不是？
2: 谢谢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
0: 哎，柱子回来了。
2: 柱叔，
4: 我介绍一下啊，这样是谢总，这是孟总，他们呀都是来帮着咱们村支出造。

0: 太好了，太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1: 谢谢啊！哎，支书，
2: 大叔，
1: 圈叔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2: 是吗？
1: 狗段的副长和设备答应先让咱用着，等以后有了钱再说。
2: 好，
1: 他
2: 们呢也是被恁老师姐感动了。哎呀，支书啊，你看我弄着，没想着。
3: 给咱村里办的好事，可没想到给带来这么多麻烦。
4: 大叔，看恁老说了，恁为咱村做了那么多事，圈叔也知道恁是为了他们好啊。
1: 孟小花，哎呀，这还这么能开着呢？哎呀，小花，
5: 表哥，你来干啥来？
1: 哎呀，我说五十不登三宝殿呢。啊，圈儿啊，对不住你，事儿没办成。
3: 不好意思，
1: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3: 你为咱村办这么多好事，我都不理解你。哎呀，我还给你发脾气，是我对不住你，是我不好意思。哎，狗团的事已经办好了，支书帮我办的，你放心，你放心好。
1: 好，不说了，这我的朋友来了，咱们吃饭去。
3: 哎呀，你吃啥饭呢？我就是来喊你看戏来，要大家都去。 想看戏后吃饭，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啊，这个尊老爱幼，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和谐社会，中国梦。
1: 好，
6: 这表哥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3: 那当然了，文化系统的人开玩笑的。
1: 好，看戏，看戏，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中中中，我在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哎，没啥没啥啊。
2: 常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凳。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汤汤啊汤汤，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有啊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太无奈，
1: 不中。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

0: 清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审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审。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运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杀。
3: 啊，哎呦，
0: 哎呀，
1: 唐臣。
0: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0: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0: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0: 贬官。
1: 嗯，
0: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0: 哎呦，我
4: 太爷，太爷，太爷，
0: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0: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转两下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耐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0: 百变何时喧哗？
1: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0: 哦，带他来见。
1: 是，
2: 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0: 不送了，
2: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0: 才须插反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要。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必行参此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
1: 钱包人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3: 哼，万岁，请看。

0: 清源孝礼康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康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康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2: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2: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

0: 月还有一张嘞，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转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阎告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2: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呐。
3: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一
2: 日。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妾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告命打死也罢，告命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4: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告命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告命母子个人心凶而亡，将告命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2: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0: 无亲？
2: 有故
0: 非故？
2: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1: 都大胆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2: 啊！
0: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与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说秀，太子皇帝御笔钦定，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族群的罪名。
1: 这个
5: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族群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5: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边呢。
3: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3: 要仔细地看。

0: 万岁，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
0: 来来来，受累了受累了啊。
1: 唐臣
0: 臣。
1: 不明你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去送大理寺复审，三日为限，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复审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燕仙姑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见笑，我只是用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太爷心存百姓，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在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疏通老班头，
2: 在
1: 待好全部案卷，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志贤，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门关。
2: 欠税水打劫，今日住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哎、安全看好、哎、啊、哎、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且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哎呀，这个澡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劳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2: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嗯，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哎呦，太爷，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我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九桥无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世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金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音儿，俺两个大。

到村头悠悠去，但愿那个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啊、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0: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
1: 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
0: 干啥？
1: 把地扫扫。
0: 呀，比锤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着鱼儿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儿。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有我扛鱼没有。上面写有我扛鱼了我扛，上面没写我扛鱼了我不扛啊。
1: 鸡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着你抗议了没有啊？要是写着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0: 我不抗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着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呐、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着啥。
0: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扛扛鱼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是啊，
1: 买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你为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爷别急，我扛。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可吓唬住了。
0: 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哈哈，
1: 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呢。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探长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朝战船借东风，那么北说北奔北公公，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完了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放一听，那么卷起东升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邓州大面岗，大不说三大王两世战后带大小欢场，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点草庄杀青我英冤，闹不上我闹就点着武松大后背是转，太花腰甩大鞭三毛英一干红砖，古关战六将擂鼓三子在太阳，黄河楼陈茂婆七子都把剪着割，后去的把长毛婆直接的鬼吃一桌，全都回全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0: 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1: 一口气包了上百出啊。
0: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嘞，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1: 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0: 戏曲点脑？
1: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0: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1: 不行你点两段。
0: 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1: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0: 好，
1: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可真是怨之又了。
1: 还想听哪些？哎呀，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胡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吧，
1: 想听三胡店、啊、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胡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三哭店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戏？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指。
1: 乖乖，大金指。
0: 大金指。
1: 哎呀，大金指都点上了。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指，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1: 哟。金殿上，观看仔细，殿阙下桂花，我的驸马也来了，问王我那个不穿纸哪可敢站？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孤王来去，耶耶耶！咋样？
0: 哎呀，真难为不住你了。
1: 你难不住我，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现代戏。
1: 也乖乖，
0: 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我不住你呀、啊！
1: 还有没有啦？
0: 爷、啊啊，这回不点豫剧了，点曲剧。
1: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
0: 啊，
1: 啥戏呀？
0: 卷席通呀！
1: 哎呀，小苍娃、
0: 啊、
1: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

0: 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怎么样？
1: 哎呀，爷，屈居也难为不住你呀、啊。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对了、我再给你点一段老包陈州放粮。
0: 老包
1: 啊，
0: 你乖。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
0: 哎，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宣传。
0: 乖乖，月调都点上了。小妹妹唱歌郎走去啊，来个咱那个是那么一天。

0: 小姐，小姐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了儿子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是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十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屎壳郎，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
0: ，你掏磨了你个别说你，我说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说啊，
1: 哎呀，坐吧，
0: 爷。翻过来，
1: 你不坐了、
0: 啊、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翻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头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哎、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这装家伙不装家伙，我说、哎、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嗯，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
1: 一会可只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1: 姐

0: 有事是何郎？
1: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甩下驴来，拿泡牛食儿。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再甩下驴来，再拿泡牛食儿啊。

哎，缠好缠好。慢点啊，嗯，等我看看。

0: 咱的家乡呀，像那模样长得顶呱呱，他的前景妈妈的多小样呀，我的管得认真也不来看，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想了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了成婚了陪郎才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县城女婿，十三的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一想光听着了呀，你的姓啥你叫了啥，哪种哪些用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咋不会说话啊，
1: 真姐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啊，

0: 陈勇，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蛋呀？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请来，相公请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恁姑来呀。
1: 呀呀，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0: 啥？大姑
1: 啊？
0: 啊，大姑。大姑护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呢、
0: 就是换着行了，问外甥拿砖了，我啥、
1: 啊
0: 啊、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0: 嗯嗯，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钱，你就说这个什么？
1: 哎，
0: 嗯，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
0: 嗯、
2: 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
0: 嗯、
2: 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压戏。
0: 啊，孟家庄人，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0: 啊，十九了。
1: 二十八。
0: 嗯，中大一岁，我说、啊、
2: 老张、啊、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 啊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哦，有
0: 啊，没有，妥成了。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着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哎，这孩子，我说，哎呦，嗯，
1: 我说爹呀，
0: 哎，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这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哎，这他是谁呀、啊？我啥？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啊？
1: 他乃是家门婿大了
0: 呀！谁给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
0: 嗯、
1: 你说十九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了、那他不是你家门婿大了？是谁呀？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说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儿？你看看
1: 你，你说说呗。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我
1: 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儿？你看，哎，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哎呦，我这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哎，你再看看中不中？我说啊，嗯。
1: 呀，爹中。
0: 哎，不中官宦。
1: 爹、
0: 哎，中不中啊？
1: 中。
0: 哎，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妮儿的心，去吧妮儿，去吧去吧。哎呦，这事的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
1: 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1: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0: 谁能辜负？
1: 咋会是俺姑父嘞？
0: 孟家庄嘞，十九了还没成家嘞，我想叫他当恁姑父嘞，不是？
1: 想叫他当俺姑父嘞、
0: 对。
1: 那好吧，
0: 哎，
1: 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1: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 啊！
1: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1: 啥戏啊？
0: 姚刚正南那一出戏。

0: 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回营，是你了没人吗？
1: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来没人吗？
1: 不是
0: 啊，我和那奶奶结婚，你来没人吗？啊？
1: 哎，对了，啊、我来没人，
0: 你来没人，
1: 我
0: 打你个鳖孙、哎哎，你来没人、哎，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哎？你来没人问啥？啊？
1: 爷、哎，那不要媒婆呢，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1: 爷。那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愿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敢说，
1: 那你就说吧。
0: 那当然呐，
1: 那你就说吧。
0: 我到那儿，小姐，
1: 爷，
0: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问啥？
1: 爷，想说媒这事了，不用客气，一句都成，
0: 就是一句都成
1: 啊。
0: 那不是圈套话是不是？
1: 就是、
0: 对，越简单越好啊，
1: 越简单越好。
0: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2: 老张，请坐。
0: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哎呀，
1: 爷爷爷，
0: 哎，我啥？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

0: 小伙子，学打鲁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婆子，我看你是走不动了，正好来到清风亭，离家不远，咱还是歇歇再走吧。哎呦，
1: 咱呢还是赶快回家吧啊！
0: 哎呀，这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那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你搀我来。
1: 哎，老头子，哎，你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着你扶着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个儿子嘞。

0: 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来搀扶住吧。
1: 咱搀扶着，搀扶着呀。老伯子，你请坐呀。
0: 老伯子，你请坐。
1: 那好好，咱两个都坐，咱两个都坐。老伯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老伯子是男是女呀，
0: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人啊。
1: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1: 这又不是个无间，岂有一望之理呀、啊、哎呦，
0: 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
0: 好好好好，
1: 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0: 哎，老头子，你看这是个啥？
1: 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0: 血书？那上面写的啥？
1: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言去不扬。老婆子，咱见到一个儿子啊！
0: 咱见到一个儿子了！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1: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0: 张季宝。
1: 哎呦，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季宝。
0: 随爹娘，
1: 随爹娘，咱回家吧。哎呦，哎呦，起风了，起风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0: 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1: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
0: 咱
1: 赶快回家，
0: 回家。
1: 别哭！哎，走，回家。哎呀，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待我与你招来。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啊？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颗心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夫人，走。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1: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5: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5: 是。

0: 奴才在。
1: 哪个小可心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日是流星，月是尖。哎，十三年。
1: 二夫人，你怎么又来到这清风厅上啊？

0: 清风厅，清风厅啊，清风厅，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1: 甄学长，是在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1: 二夫人，是在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问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包鸡包鸡包、
0: 啊、老白，你可是在找一个12、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了、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季宝，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随为父咱回家吧。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咱回家啊。
0: 老白，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0: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白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白，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归绝，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0: 老白，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丢失在这清风厅上。
2: 13年前哪一天？
0: 正月15日。
2: 哪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住
0: 蓝色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

老板，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老板。

这就怪了。常言道，虎毒可是不是字啊。既是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后事做到底吧。
1: 志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儿？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志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季宝不走了，千万不走了，季宝舍不得。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啊。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召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哦，
1: 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2: 母亲，
3: 儿啊，
2: 母亲，
3: 儿啊，
2: 母亲，
3: 儿啊，你回来了，快快让娘看看。哎，你长高了。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名公尚书门楣呀。
3: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明白。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4: 糊涂！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在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3: 儿啊。

0: 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0: 管家，
2: 夫人，
0: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起。那豆腐佬，你打探清楚了吗？
2: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佬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他，
0: 我会让他闭嘴的。
2: 我明白。
3: 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再认识了，好在小少爷如今中了状元，一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去看先人了。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哎，先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

老婆子。

0: 叫望儿亭啊！
1: 哎呀，不叫。

0: 长耳精，他叫短长听啊，
1: 鸡宝，
0: 我的儿啊！
2: 让开！我管此人怎么好像当年包养小少爷的老人呢？张伯伯，醒！起来！
0: 叫我？
2: 哎，叫你嘞！
0: 你是？
2: 我是周小哥呀。
0: 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2: 对，是我。
0: 那你如今？
2: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3: 地保！
0: 他是地保，不是季保。
2: 张伯伯，他这是？
0: 他这是想。

办，怎么办？乱了方寸，抉择难，人上人下，在一念呀。

0: 人，将这一老乞丐与我轰了下去。
1: 啊，是张继宝，你这个小畜生啊！
2: 去！哎呀！
3: 张贝贝，
1: 变心啦！他变心了呀！
3: 这，张贝贝，
4: 哎呀，
3: 张贝贝，
4: 慢点，太伤心了，
3: 张贝贝，
4: 慢点，
3: 张贝贝，
0: 这够可
3: 怜，让开点，
0: 他这儿子真是不孝顺。
5: 张贝贝，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慢点，慢点。
6: 哎呦，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咱儿子嘞？
1: 不认了，变心了呀！
6: 哎，像是你自小管教太严，带我娶人。
1: 老

0: 鸡包，鸡包，
1: 母亲，
0: 鸡包，鸡包，可怜娘，想你哭瞎双眼，你快快相认呐！
1: 大人，你家母亲稍事就到，要和你一起到观里歇息呢。
2: 大胆老气魄，又是冒认官亲，与我轰轰轰了下去，
3: 下去！
0: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了。

0: 你看，
1: 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2: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0: 我们就不该来惹他。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2: 是啊，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2: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大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然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名不见，岂不快哉？
0: 好，我们现在就跪，一抱
3: 叫老爷，
0: 老爷，今天我们老两口

0: 不是一
1: 上就起了
0: 足够不住的脾气，这样咋能让他
2: 这样？状元也太逗，
3: 气死
2: 我了！看，我们二老可是给你跪下了啊！你做了高官，你就不仁爱？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爷呀！
4: 大人，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不如一顿棍棒我将他们。
5: 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4: 是。哼，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2: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0: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2: 老婆子，
0: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2: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啊，老婆子，啊，老婆子，
4: 大娘，
2: 老婆子啊。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0: 什么自来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公款，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1: 太可怜了，这老娘们。

0: 圣母，
1: 你
0: 击退我，为护众生，真正

虚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无我才我，利人机无良心图。六言。Yeah。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0: 上宫，哎，
1: 为何不能听
2: 大
1: 姓？
2: 前来贺信，
3: 是李大姓与四海为家，小祸不定，像是运牛去了。
0: 我当接受你们夫妻的救死扶伤之恩呐！
4: 老夫人，你奉上我生死之日，我能前来祝贺。

0: 等什么？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郎身法令变，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先亲，先亲，为难之事延长源于先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我妻？哎呀，官人呐、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奉承，圣上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鬼不容。董丞相，拿下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且
1: 走了。
0: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丞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却不去。

0: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押了多久？一事无才。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悔过自新？
1: 三法岁宴，不知我何罪之有？哼，我劝你。
0: 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为刘郎情以后，与你何干，反为仇？我看你15年酷刑还没受够，我定要再押你15个春秋。
1: 纵然叫我化五咎，也绝不背离陈。
0: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圣母之子陈香。啊，
0: 原来是你一个畜生，东山将那

0: 为父先逝去，病情减轻，对你迫不言讲，就说为父不再踊跃了。
1: 是。

媳妇，药煎好了，快来端吧。我家爹爹眼睛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哎，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根。母亲言之有理。

0: 夫说过病情减轻，我是不再用药了啊。
1: 爹爹，母亲既然把药讲好，爹爹不用，岂不

难得婆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呐、啊。

敢传胸膛，传胸膛，我的爹爹呀，我的爹爹。

0: 怕死啦！刚刚将岳父下，爹爹就气绝身亡了。
1: 哎呀！

我家好。

你过来。你是怎样药力下毒将你家爹爹害死？事到如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0: 这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帕母，你血口喷人，爹爹！
1: 这恁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的？
0: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
1: 这还了得？保证，快看看。
2: 好。面不发青，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
1: 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藏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这一个人想独吞，那怎么能行呢？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
3: 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你还想抵赖？
1: 哎，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
2: 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
4: 哎，好好好，
2: 随我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0: 他当堂送银钱。爸爸爸，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没心断，你们下堂去吧。
1: 多谢大老爷。

0: 不动大姓两年不着，来呀，哟，与我砸量起来。咱正啊是，我按住银票定了案，我说谁冤谁就冤，退他。
1: 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嫂子，妈，
2: 怪了呀。
1: 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嫂子妈，哎呀，金哥一年，
3: 二叔啊，
1: 我别哭别哭，这是谁给你做屋了，给我说说。
3: 二奶奶，
1: 你奶奶，你爷了。说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啊，我真没法说。金刚一年，你也不是你妈害的。
3: 俺奶奶说是吗？
1: 那二叔一口吃个咸包，心里有底儿。
3: 谁害的呀，二叔？
1: 那是俺妈害的。
3: 那叫俺妈回来呗，我要妈了。
1: 那你妈恐怕是回不来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这白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了呀？
3: 妈，
1: 金哥一年，咱进城找你妈中不中？
3: 中，找妈去。
1: 中，一块进城找妈去，走。我这里埋怨声糊涂的娘。

0: 要进城了，可都不许哭了啊！来，拉住手，别叫你俩给挤丢了。走。
1: 哎，包子，卖包子嘞！
2: 哎，不，我饿了。
0: 饿了？
2: 啊。
0: 那谁说不是饿了？
3: 再吃饭吧。
0: 要吃饭。
3: 啊。
0: 中，吃饭了。哎呀，那二叔连一个钱都没带，那吃个屁饭！
2: 我不饿呀，
0: 那咋办呢？
2: 我不饿了，我不饿。
0: 哎，恁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
4: 中。
0: 啊，掌柜的
1: 来了。啊，啥玩意儿？
0: 吃点心啊。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1: 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
0: 哎，金刚云姐，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去。等二叔回来。
4: 哎，
0: 谢谢了啊！
1: 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
0: 走，看嫂子去。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金子，金子，金子。哎，是个小孩儿了。
5: 哎，金子，
0: 啥金子？金子，滚开！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酒啊。我叫一声试试。捡酒，捡酒，
1: 啥捡酒？捡酒，再搁这胡溜八扯，抓起来你！
0: 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我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

0: 吧。那你不叫尖金子，也不叫尖酒，那你到底叫啥？
1: 我叫尖金柱。
0: 哦，尖金柱。开门开门。
1: 这是你玩的地方？
0: 我有事儿啊。
1: 啥事儿？
0: 我来看嫂子的。
1: 你嫂子是谁呀？
0: 曹张氏。
1: 曹张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
0: 那明儿能见吧？那
1: 明儿不能见。
0: 那啥时候能见？
1: 那钱儿来了能见。
0: 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
1: 哼。
0: 哦，他是想问我要钱的呀。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

0: 江金总，江金总，哎，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的时候，俺妈说，该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啊，到那会儿见了江金总，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别叫外人看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俺人呢，赶快装钱，
1: 快点，快点，快点！嫂子，嫂子，
2: 站住！你是想把肩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蹲那儿，蹲那儿！曹长史下江来呀！

子，你错大了好人了你。嫂嫂，莫要错怪我，兄弟我没有害人心，我出门三天回家转。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大了，你就大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哩，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再给他弄个妈嘞。没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坐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
1: 哎，我的傻兄弟呀，这坐监哪会有顶替？
0: 那咋办呢？
2: 你那废话

0: 还不烧了？
1: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2: 兄弟，收拾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1: 我记住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兄弟，
0: 走走。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大老爷，他说是他喊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
1: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喊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
2: 这，
0: 哎，看看看看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走走走，
1: 拦住拦住，快拦住！

0: 叫上司知道了，车马颤，糊里糊涂落了鞍，把帐堂上刑押进监。来，
1: 哟，
0: 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仓带上，收监。
1: 是。
2: 大老爷，如此断案，大大不公啊！
0: 胡说，公也如此，不公也如此，退他。
3: 快走，别慌，别慌。
2: 兄弟，兄弟。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4: 啊！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那三个人受委屈呀、啊！我坐监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换恁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你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
3: 走吧你，
2: 兄弟，兄弟。

0: 叫上司命，
1: 难见提反人。
0: 实在。
1: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倒是何事呢？
0: 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长仓前往洛阳府审，提拔一面你且手下。
1: 请吧。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曹长昌，给你道喜呀、啊！
0: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儿呢？
1: 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起见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啊，哎，你都要升天了。
0: 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天嘞？
1: 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天就是要绞死你了
0: 啊！

0: 金柱大哥
1: 又来了，别谈了，草长苍秀要踢姐了。
0: 踢到哪里去呀？
1: 踢到洛阳府审，
0: 几时才能回来？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啊，
3: 妈，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3: 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
3: 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
0: 啊，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0: 好，说吧。
2: 走。

0: 来，
1: 有
0: 带粒儿往湖，
1: 是带粒儿往湖，
2: 好。
0: 王虎，今日将你出战，有何话讲？
3: 无话可讲。
0: 李儿，县官可曾错判于你？
3: 不曾错判，王大人。
0: 那也就开刀问斩。
2: 啊！
0: 登封县曹家湾。来，
1: 有
0: 带曹张苍，
1: 是
0: 带曹

0: 曹彰彰。
1: 哟，
0: 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父，罪该问斩，有何话言？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嘞，杀就杀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来，
2: 有
0: 取刑。
2: 是。
0: 曹彰彰，
1: 哟，
0: 我来问你，你既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
0: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1: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流的事还通多着了呀。
0: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0: 两枪退下。
2: 是。

0: 我的大老爷呀。
1: 迎天，二弟抬起头。

0: 兄弟，兄弟，我是你家兄长，兄弟。
1: 怎么，你是我家哥哥？
0: 是你哥哥。
1: 那，你做官了？
0: 为兄做官了。
1: 兄弟，我做奸了。
0: 兄弟，请听。
1: 那我还死不死了？
0: 为兄报你一身无事。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1: 只要哥哥保我一身无事，那我就死不了了。
0: 你家嫂嫂现在哪里？
1: 来了，准备买戏卷我卖我嘞。
0: 带我去赢。
1: 看你那没成色劲儿，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
0: 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带我传令去接。
1: 哎，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
0: 好，随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
1: 不换吧，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囚，现在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
0: 哎，好兄弟，
1: 我去找儿女和嫂嫂。

0: 天狗官提来审问。
1: 等

不烧又不冷，这脸蛋黄黄。

0: 盖朝门，八根玉柱定乾坤。虽然江山孤王坐，半有君来，半有臣。三六九日早登大宝，以立朝政知事官。
1: 在
0: 传旨下去，文武百官有本早走，无本退朝。
1: 遵旨。
2: 圣上有旨，文武百官有本早走，无本退朝。
3: 我。

0: 臣有本奏上。
1: 臣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臣爱卿有何本奏？
0: 臣一梦不想有伤我主，臣不敢失奏。
1: 只管奏来，恕你无罪。
0: 万岁，微臣昨晚偶奏一梦，梦见御花园中有一龙泉古井被人填塞，毁伤我主龙母。
1: 会有此事吗？
2: 哦，万岁，噩梦必有不祥之兆，
0: 我主就该差人前去查看。
1: 臣爱卿言之有理，知事官
3: 在，
1: 快去查看。
3: 是。

0: 万岁，游龙船果然被人骗走。
1: 陈爱卿夜梦果然灵验呐、是何人如此大胆，竟敢私添龙泉假害孤王，这还了得！臣爱卿
0: 万岁，
1: 你与孤王查明此事，一律定罪。
0: 万岁，这王法面前可有军民臣等不同吗？
1: 岂不问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0: 万岁，就该速速派人掘开龙泉古井，免上我主龙母。
1: 知事官
2: 在，
1: 传我旨意，将龙泉古井速速掘开。
2: 遵旨。

0: 两男女士必小女摔跤有关，可命臣查看。
1: 允请查看。
0: 臣遵旨。
1: 皇儿，两具死尸究系何人？
2: 孩儿一字不知。
3: 嗨嗨，
2: 好一个一字不知，只有水落石出。

0: 万岁，微臣官居刑部，行使法律，这些书臣可读得吗？
1: 这倒也读得。
0: 谢万岁。父亲大人，女儿奉懿旨进宫，误入圈套，皇子无礼，班班挑衅，无计脱身，只有一死以保正解，而不能堂前行孝，望爹爹多多保重，有朝一日能替女儿辨别生源，从此有权也就汉朝立。

生死阔

信你。

0: 唱新番，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害怕。你我虽然小李子打扮呐、啊。

被他们收拾了。

衣服。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力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借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判断无言。

0: 解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少驸马。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众。

脸发高，他见是金钱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

0: 汤。
1: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络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络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络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络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络家中医

0: 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
1: 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眼病患者的群体是越来越庞大，失明的患者呢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很多人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眼病根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您开办栏目的初衷吧。
3: 是的，因为我在眼科一线啊工作这么多年，我知道啊全民的眼健康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我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很多人呢还对眼健康问题关注度不够，这个现象啊与整个民众健康意识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在生活水平有保障、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人们对眼健康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但是啊那些比较贫困或者是偏远落后地区的人们，相对啊就容易忽略眼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眼健康密切相关，几乎所有的人对于外界的认知和感受 80% 以上都是要依赖于我们眼睛的。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都依赖眼睛，视力不好啊是大问题啊。
3: 是啊，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用眼频率不断的增加，包括工作、学习、娱乐等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用眼的负荷量也随之加重，因此啊导致的眼健康问题或者是亚健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同时呢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呢也越来越长寿，年龄越来越大，老年性的相关的眼病就越来越多。手机电脑使用较多导致的眼部疾病、视疲劳，还有学生由于功课较多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的近视问题等，都是现阶段我们国家在眼健康面临的严峻的挑战。那针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眼科医生去做工作，更应该动员全社会共同去预防眼病的发生和发展。得了眼病之后，要去积极的

0: 寻求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在不久的将来，我和我们的专家组基金会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不仅呢是要让大家患了眼病才去就诊，更应该在没有得眼病的情况下就要去预防保健。同时呢，如何康复眼病造成的视功能损害，或者帮助大家恢复眼睛应有的一些功能，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患者的求助电话。电话呢刚一接通，这位女患者的情绪啊就非常的激动，说话的声音里面啊都带着哭腔。她跟我说呀，胡老师啊，你快帮帮我吧，我太难了。我赶紧安慰她，让她平复情绪，把自己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说。原来啊，这位患者姓刘，吉林长春人，今年52岁。他以前呢是做服装生意的，自己开了服装店，经济条件挺好，身体情况呢也可以。但他呀这么多年自己做买卖啊，性格比较强势，脾气呢也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在店里啊看店，在家的时间少，还好一些。自打几年前因为特殊的原因，服装店呢也开不了，他在家的时间长了，和家里人的矛盾呢也就越来越多。家里人啊说他是更年期，他一生气呢搬到家里的另外一处房子，自己一个人住，不用见面也省得生气。但咱们中国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有什么矛盾，过年呢总得一起过，全家团圆。所以呢去年啊春节的时候，刘女士呢搬回家住了，结果呢大年初五又和老伴啊因为点小事儿吵了起来，一气之下他又收拾东西自己住去了。不过呢刘女士啊心里的火没有发出去，躺在床上越想越气，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呢就把手机拿出来看，当时呢房间里没有开灯，他也没当回事儿，因为啊他虽然拿手机在看，但脑子里一直想着吵架的事儿，又生气又烦躁，就这样啊看了一宿。等到凌晨5点了，他才放下手机睡觉。结果呢第二天中午起床，刘女士啊就发现自己的眼睛疼，而且啊疼痛越来越厉害，眼眶脑袋呀都跟着疼，还恶心，饭也吃不进去了。用刘女士的话说呀，感觉呀脑袋呀就要爆炸了。后来呢他实在受不了了，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呀带他去医院。到医院先是挂了急诊，又跑了好几个诊室，等检查结果的时候，他抱着头蹲在地上，甚至啊疼得忍不住啊用头去撞墙。最后刘女士被确诊是右眼急性地角性青光眼，眼压高达60毫米汞柱。虽然当时啊紧急做了处理，但视神经已经受损，视力仅剩下光感。现在啊他看东西啊就靠左眼，很不方便。他最担心的事儿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左眼也突然发病，让他彻底失明。他都不敢想象如果双眼失明了，他得过什么样的生活。
1: 胡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刘女士的担心有没有依据？如果一只眼睛得了青光眼，那另外一只眼睛也会得吗？
0: 作为眼科医生，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一只眼睛得了青光眼，另外一只眼睛不一定会得青光眼。关键呢，要看青光眼的病因。如果是原发性或者是先天性的青光眼，大多数呢都是双眼发病。但双眼发病的顺序有先有后，对于这种情况的患者，在一只眼睛得了青光眼后，一定要注意另一只眼睛的眼压和视野的变化，定期去做检查。像刘女士就是这种情况，我建议她除了定期做检查外，最好呢用上除障透脉疗法进行预防性的治疗。但是呢，如果只是一只眼睛受了外伤，或者是得了眼部的疾病导致的青光眼，一般呢不会

0: 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对于这种情况，大家呢就不用过度的担心，过度的治疗。
1: 胡老师，这位刘女士是在和家人吵架之后生气才发病的哈，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不生气不发火，避免情绪激动，就能够减少青光眼的发病几率了呢？
0: 根据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那些个性强、性情急躁、容易冲动、爱发脾气的人确实啊更容易得闭角性青光眼。但青光眼的发作呀，除了受情绪波动的影响，还跟过度疲劳、长时间用眼、长时间待在黑暗环境里、饮食不当等因素有关。比如刘女士，她在发病前的一天先是和家人吵架生气，又在关灯的情况下看了一夜的手机。那在这种黑暗的环境里，手机屏幕是非常刺眼的，对眼睛伤害很大。所以我们预防眼病，保护眼睛，要从注意日常的用眼习惯开始。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青光眼发作时会那么疼呢？
0: 青光眼的疼痛和眼压有关，可以说呀，这种疼痛是我们眼睛发出的一种求救信号。因为呀，防水排泄不畅，堆积过多，眼球啊就像个快撑爆炸的气球，眼压急速上升，能不疼吗？刚才我们说刘女士疼得用头直撞墙，其实这样的患者以前呢，我冲门诊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有的女患者甚至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我生孩子都没有这么疼。眼压高除了带来疼痛，更可怕的是带来视神经的损伤，导致视神经萎缩，视力下降，甚至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失明，也就是医学上讲的暴盲。一般来讲，如果病人在青光眼急性发作期没有及时就医，正确处理，是可以在1到2周或者1个月左右由正常视力变成完全失明。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并不是所有的青光眼都有疼痛的症状。像开角型青光眼这类型的青光眼，初期的时候就不疼，没有明显症状，眼压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视野缺失。所以我们也把这种眼病叫视力的小偷，意思是我们患者得了这个病了也不知道，等发现了往往都已经到了晚期，这个时候再治疗视力也很难挽回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青光眼不疼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眼睛发不出求救信号，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得病了，而且过去啊，这个病一般都是40岁以上的人得得多，但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得这个病的。这除了先天原因，还有近视、糖尿病、高血压的问题，也和平时用眼过度、乱滴眼药水、精神紧张有关。比如我之前有个患者，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找到工作后入职体检查出了开角型青光眼，都已经是中晚期了，有一只眼睛都快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我们大家对眼健康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了眼病要尽早治疗，尽可能的保留视力，没有眼病的也要积极的预防。听一听我讲的眼病知识还是很有好处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996-9819。胡老师，很多人都知道青光眼啊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那如果得了青光眼，真的还能保住视力吗？
1: 青光眼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眼病，让得过的人呢心有余悸，没有得过的人呢又提心吊胆。但是随着现在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尤其在青光眼的早期，视力还是可以保住的。而且我们还有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可以用啊，所以大家呀得了青光眼也不要绝望，抓紧治就行。为什么除障通脉疗法能治疗青光眼呢？我们要从青光眼的发病原因说起。青光眼是眼睛内的防水通道堵塞，导致防水淤积过多，引起眼压升高，造成眼内组织损害，视力下降。打个比方说，防水通道啊就像河道，淤积的防水啊就像洪水，洪水泛滥会冲垮堤坝，冲毁房屋农田，民不聊生，成为灾害。那怎么抵御洪水最有效呢？就是要清除河道内的淤泥，疏通河道，让河道加宽加深，这样呢河水来了的时候呢就能顺利通过，不再泛滥成灾。所以啊，治疗青光眼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防水通道的通畅。怎么去疏通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就是解决眼病根源问题的。它由斯卡蒙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糖等七味西域珍稀道地药材组成，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药效更强，服用更方便。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普方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是新闻药的代表方剂。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障泽海普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然后直接突破三重血液屏障，抵达眼球内部，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它里面的 DNA 修复酶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眼神经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及防水通道，这样防水能正常流动，眼压不会再升高，避免了不可逆的视功能损害，青光眼的致盲问题就解决了。
0: 我想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胡老师，除障泽海普方的效果已经很好了，那为什么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还要配合上其他药物呢？
1: 维吾尔族医学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尽力而为，就好像啊，我们人要办点什么事儿，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除障泽海普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是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明目保健膏等，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清眼明目，从外部畅通眼脉。他们和内服的除障泽海普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是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也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用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之后，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一般来讲，10到15天，眼睛舒服，倍感滋润，眼球转动灵活，干涩痒痛得到

0: 的痛苦和高昂的费用，更不用去植入晶体置换角膜，省下来的费用不可估量。这就是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除了外用药物，除障通脉疗法里面还有熊胆粉、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铁皮石斛粉，这些我们眼睛保护视力所必须的营养品、健康品。
1: 这个铁皮石斛粉啊，我记得胡老师您讲过，铁皮石斛自古以来都是十分名贵珍稀的药材，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
0: 对，铁皮石斛有滋阴清热、生津养胃、润肺益肾、明目强腰的作用，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滋补品，不仅适合年老体弱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在治疗上有奇特的效果，对于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老年性白内障、黄斑变性、青光眼的眼病患者来讲，用铁皮石斛粉也是最适合不过了。你看有的女同志为什么性情特别的急躁、爱发脾气啊，其实啊不一定啊是她的性格不好，还可能呢是身体存在着阴虚的状况。那阴虚就容易火旺，就容易烦热、盗汗、心慌、急躁易怒、失眠、头晕耳鸣等。如果我们40岁以上的女同志能平时多喝一些铁皮石斛粉，不管对青光眼等眼病的预防，还是全身健康的调理，都是很有益处的。那男同志也一样，阴虚后精力下降、血压血脂升高、小便少、发黄，还容易便秘，这些啊症状铁皮石斛都能够改善。那我为什么没有选择石斛仙条和铁皮风等，而是为大家选择铁皮石斛粉呢？首先来说就是效果好，食用后的效果是我必须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对于铁皮石斛来说，十斤仙条出一斤风斗，一斤风斗呢又只能出八两粉，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啊，铁皮石斛粉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也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可以起到更好的滋养效果。第二点呢，食用方便。铁皮石斛粉是独立包装，每次喝的时候我们拿出一小袋放在杯中，再倒入200到300毫升的开水，静候3到5分钟就可以服用了，非常的方便省事儿，适合长期服用。铁皮石斛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补药，长期用效果才更好。如果我们天天用石斛仙条或者是铁皮风斗的话，就需要煎煮，很麻烦。如果麻烦的话，一般人呢就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这样呢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滋补养生的效果。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希望啊，今天的眼病健康知识的讲解能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也衷心的祝愿大家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整体运用，收获健康的视力、健康的身体，还有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 更有水草。

0: 草风貌，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红梅，服用除障舌海府胶囊3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我的眼病现在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你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4: 普通老百姓怎么了呀？我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广大的普通眼病患者，因为大家呀能接触到的好方法实在是太有限了，让我的患者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治疗眼病的原则和宗旨。
3: 没错，胡老师您是说到做到。之前呢，因为我家里条件不好，我这眼病纯粹是耽误了，后来听到您的讲座，知道你给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能不花钱的能让我们省下来的都让我们省下来，所以我才敢一点心理负担没有，毫不犹豫的去做治疗的。
4: 该花的钱啊我们一定要花，而且呢要花到刀刃上，不该花的钱呢我一分都不会让大家多花的。
3: 没错，胡老师你真的做到了。之前呢我是青光眼，右眼都已经失明了，是2018年得的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
4: 哎呦，那可遭罪了，手术没有啊？
3: 当时做了手术，术后眼睛确实是不怎么疼了，但是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前前后后一个星期吧，突然就瞎了一只眼睛，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实在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啊。那年我才刚刚50岁。
4: 不但您接受不了这事儿啊，搁谁身上啊都难以承受，毕竟是突然就失明了。
3: 是的，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不愿意见人了，别人来家里看我我都躲着，开始我连班都不想去，可家里处处得花钱呢，所以后来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去上班。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吧，左眼又不行了，和上次发病一样，又胀又疼，扯得左边的脑袋都疼。因为有了上次右眼的教训，这次我不敢再拖了，直接就去医院看了。
4: 人看东西为什么是双眼看呢？双眼啊是有融合功能的，两个人的工作量让一个人负担，迟早啊会累坏的。而且啊您治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手术啊就是滴眼药，不去内除眼障外通眼外，不解决病根的话，左眼啊早晚会被连累到的。
3: 对，就是这样，最后检查结果就是青光眼，眼压都30多了，大夫给开了降眼压的药还有眼药水让我用，说是要眼压下来了就不用手术了。后来我用完药以后眼压真降下来了，但是不稳定，那段时间发现视力下降得特别快，我也时不时去医院测眼压，总是在14、15到23、25之间。大夫说手术没必要，还是让我吃点药，滴点眼药水。
4: 这个时候呢最危险了，眼压呀不是特别高， 你的疼痛感啊不是很强烈，但是啊它已经超出正常值，不断的压迫视神经，不知不觉中呢就导致视神经萎缩，最终啊导致失明。越是这样啊越要提高警惕，从根本上去治疗。
3: 哦，我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后来我就发现眼角总有一块黑，揉揉眼睛还在那儿，而且还越来越大了。
4: 嗯，这是视神经萎缩了，视野啊出现缺损了。
3: 是，后来小眼角也黑了，视野就看不全了。到用上除障泽海辅方之前，我的视力仅剩下 0.2 了。去年我这班就已经上不成了。后来接触到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根本买不到药。您的学生看我的眼病重，就给我申请了免费的熊胆眼贴，先用上。这辅助的方法效果还挺好，点了好几年的眼药水，眼压就是不稳，结果用了这个熊胆眼贴以后，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坚持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眼压一直也就没再高过，稳定了。
4: 您过去啊单纯用眼药水降眼压的时候啊，它是起到一个扩瞳散瞳的作用，强迫防水往外排。但是啊您用这个眼贴，它里面主要成分呢就是熊胆。熊胆啊能更好的突破血眼屏障，打通眼外。这样呢眼压呢控制住了。咱们视神经萎缩呢就给它及时的刹住车，视力降低也能刹住车。后期呢用上核心药除障泽海辅方，视力啊就恢复过来了。
3: 是的是的，直到后来用上除障泽海辅方，上次活动我还得到了石斛粉，这几样宝贝一配合效果就更明显了。用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样，我就发现同样的距离原来看不到的那时候就能看到了，而且还越用越清晰。现在快三个月了，我的小眼角的那个黑影没有了，大眼角的黑影也往后缩了。原来我坐在床上看墙上挂的照片，只能看见相框，里面的人一点看不见，现在能看到里面的人了，就是有点模糊。
4: 目前啊仅仅是给治疗打了一个基础，像您啊这么严重的眼病，至少啊建议您用够三个周期。随着治疗的深入，我们的干眼通道继续打通，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不断排出，眼组织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功能逐步恢复，眼睛视力还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
3: 就现在这个变化在我身上已经很大很大了，我已经很知足很满意了。
4: 嗯，现在还不到知足的时候，以后呢还能更好的。
3: 我现在最着急的是什么时候还能有石斛粉，上次有幸抢到一盒，马上就要用完了。
4: 铁皮石斛呢是滋阴圣品，也是明目之宝，对于恢复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异常，恢复人体体液的平衡效果特别好。用它呢来配合除障泽海辅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啊高品质的石斛粉产量有限，价格还很昂贵，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呢有需要，后期呢我再为大家想办法。目前呢您的视力已经有一定的提升了，以您这个年龄啊别的不敢说，左眼能够达到 0.5 0.6 是可以保证的。
3: 哎呦，胡老师，那不只是知足，那简直是意外惊喜了，我太高兴了。谢谢你了胡老师，我太期待了。
4: 嗯，您别客气啊，咱们记得啊一定要周期用药。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啊，再见胡老师，谢谢你。
4: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辅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5: 我叫张丽梅，我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这是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谢谢你啊，胡老师。
4: 嗯，您别客气。
5: 啊，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啊，已经是用了两个多月了。我现在已经见到明显效果了。
4: 嗯。用上啊我就放心了，因为啊在留住视力重建光明的战役当中啊，您已经占得了先机。只要大家啊能按时按量用药，重新拥有健康的眼睛，就不再是梦。 您眼睛。

0: 是怎么不舒服呀、啊？原来，
1: 胡老师，我这眼睛吧，主要是那个青光眼，虹膜粘连、
0: 啊，
1: 完了还有这个白内障，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以前呢，就是这眼前都是那个黑影啊，完了密密麻麻的。大的那个吧，就像那个拳头一样大呀。
0: 哎呦，那这很危险的啊！
1: 啊，现在就能看清了。而且就是我原来青光眼嘛，虹膜粘连的时候，就是晚上就是看那个灯周围啊，都是一圈一圈的那个彩虹一样那个光圈。现在呢，这已经那个正常了。
0: 嗯，虹膜粘连啊，分为虹膜前粘连，还有呢虹膜后粘连，也就是呢虹膜与晶状体前囊粘连。虹膜前粘连呢，会导致角膜水肿加重，眼压呢进一步升高。而且呢更难控制，而虹膜后粘连呢，散瞳时可以发现瞳孔形态不规则，严重时呢瞳孔会呈梅花状，还可能呢因为瞳孔阻滞加重青光眼的病情，从而导致出现红视现象。
1: 嗯嗯，胡老师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明白了。哎呀，你说以前吧，就光知道这个眼睛不舒服哈，看东西不清楚。你说哪懂这么多的那个门道啊，但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只剩一只左眼了，那个右眼已经是失明了。
0: 哎呦，太可惜了，薛姨这眼奇方您用的晚了点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右眼吧是那个多发的眼病嘛，当时呢医院那个不给开药，完了也不给做手术，你说我也找不到解决方法呀，这不最后就失明了嘛。后来呢我这个左眼又出问题了，哎呀说实话那时候真是没有信心治了。我跟您说胡老师，那时候我就想等这个左眼也看不见了，我就那个彻底的解脱了算了。
0: 别这么想啊，很多病人啊一开始也说哎呦失明了，活不下去了，甚至啊不想活了，但听了西域光明节目之后呢，他们又有了希望，用上药真起作用了，再也不用到处跑着去治眼睛了。
1: 哎呀是啊胡老师，你看啊，我之前不是检查那个视力是0.1，然后我现在这个视力已经0.25了呀，所以说可开心了。
0: 0.1提升到0.25了，视力提高了4行，用了2个月时间能达到这个效果，真的很不错呀。
1: 嗯，对呀、啊，那医生他都感到吃惊了，说我的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都超出他们的意料了。
0: 在他们看来啊是意料之外啊，在我看来呢，却是情理之中。唯一为要的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结果。
1: 我之前就是治这个眼睛真是什么样的那个药都用了，我就是没用过这个唯一为药嘛，可以说我真的我听我都没听过。我也是无意中就关注到您的这个讲座了，我第一次吧我没听前，完了第二天我就早早的就那个等着这个节目啊，第二天我就听明白了。哎，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吧，我感觉这回有希望了，我找对药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我老伴商量，我说我想试试这个药。老伴听了以后，他也支持我。但是吧，就是孩子们，他们就是人家一直怀疑，哎呀，说你这药都吃了多少了，都去了多少医院了，看了多少专家了，都没有效果，净花这冤枉钱了，就这么说我。
0: 孩子们说的话呀，也可以理解啊。但是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只要您不放弃，始终啊会遇到好药的。您之前啊没治好的眼病，还是因为啊没找对方法。唯一认为啊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之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不通。这样呢不仅啊眼神经和眼细胞无法获得必需的营养，还会导致垃圾毒素在眼部积聚，进而啊引发多种眼病。
1: 哎呀还好我当时我没放弃嘛，我要是真是听了孩子的建议的话，现在你说哪有这么好的结果啊。我想想我现在都挺开心的。
0: 嗯，错过好机会那可是要后悔一辈子的。您现在啊眼压正常了，那之前青光眼的时候眼压是多少啊？
1: 哎呀那时候都25，26、27到30多那样吧。
0: 哦。
1: 啊我那个眼球哎呀那就开始又胀又疼。哎，最高的时候都达到过40多，那干脆呢就啥都看不清了。完了头也疼，这个视力模糊，有的时候还那个恶心，一恶心都饭都吃不下去。我整天我都在那个想，我说怎么样的能降我这个眼压呀哈？哎呀，愁得我呀，你说一天天那个难受劲儿。现在这2个多月。

0: 用下来，哎，我这眼睛也不胀了，感觉也舒服了，然后那个虹膜粘连这也没有了。我现在这个眼球我活动活动都挺灵活的。
1: 我问您现在眼前的白雾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0: 少了少了，我现在就是门上贴的那个门画，就是上面那个福字什么的，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现在自己做个饭也不成问题了。
1: 您用西医治眼奇方，现在孩子们知道了吗？
0: 不知道，我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孩子们你说压力也大，等我那个彻底治好了我再跟他们说。
1: 将来眼睛好了让孩子们也高兴高兴，现在先保密，是吧？
0: 是那个胡老师，等我用好了吧，我这不用的好吗，我就那个想继续用下去，我继续治疗，我争取呢把这个眼睛给它彻底治好了，不能留尾巴呀。
1: 对啊，既然呢已经见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继续周期用药，您的眼睛我肯定啊帮您治好的。不过呢，您在用除障泽海辅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和您的指导老师沟通您的用药情况和恢复情况，这样呢老师呢就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一份专属于您的治疗方案。
0: 好的好的，胡老师我记住了，我一定那个按时跟那个指导老师沟通哈。胡老师您说，你看我要是真是我早点那个听您的节目，我要是早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你说我何必走那么多的弯路呢，何必说又跑北京又跑上海，花了那么多的钱呀。
1: 用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睛，眼睛好了就不用再折腾了，咱们挣钱啊不容易，等眼睛治好了钱呢还要留着养老呢，对吧？继续坚持，就等着您眼睛彻底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好好好，感谢您了胡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那个打扰您了那个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你好。
1: 您好，
3: 谢谢你啊胡老师，在百忙中啊接听我的电话，我跟您通话这心情啊还激动了。
1: 您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
1: 啊。欢迎您。
3: 胡老师，我这眼病吧有点特殊。您啥，我去了好几家医院都说治不好了，但是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感觉你医术高超，很有耐心，有好方奇方，所以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1: 好，那您说说您眼睛的情况。
3: 我的眼球啊总是颤，就左右来回这么颤，也不分时间地点，前几年呢不太重，有的时候几天才颤一回，今年厉害了，每天都在颤，一天能五六次。要是有点着急的事儿啊或者生气的话就颤得更厉害了。
1: 因为
3: 全国有名的大医院我都去看过，说是叫啥先天性的治不好了。老师您说我也不能不管他呀。有的时候我睡觉啊都会颤，我实在是被这种眼病啊折磨的没办法了，我想求您帮我治治。
1: 震颤啊一旦发生，尤其是左右颤，如果频发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属于疑难眼病了。因为颤的时候啊会导致视物不清，而且啊头晕眼花，但是眼球震颤啊一般都是有原因的。你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吗？
3: 这个我还没查。
1: 有脑血管疾病没有啊？
3: 我今年呢都72了，我这个岁数啊这血管肯定都有问题，但是具体的大夫也没说什么。
1: 您的血压正常吗？
3: 有点高，现在吃降压药呢。
1: 有没有受过脑外伤呢？比如说啊这个脑震荡啊有过没有啊？
3: 没有。
1: 一般来讲啊这个眼球震颤是继发性的症状，有的呢是遗传性的，还有的呢是因为疾病导致的。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啊煤矿工人啊，火车调度员容易形成职业性的眼球震颤，一旦发生的话，这种疾病西医呢那是没有任何好办法进行治疗了。您现在的视力多少查了没有啊？
3: 查了，视力很低，一个0.2，一个0.3那样。

0: 而且还带影子。
1: 查过晶状体没有？就是眼前看东西有没有那个雾的感觉？
0: 这个都没有。
1: 那您是啊，单纯的眼球震颤导致的视力降低，眼睛的供血营养严重不足。您的情况啊，可以用西域治眼奇方。眼片的根源呀，在于眼睛产生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这些物质呢，造成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而西域治眼奇方呢，是唯一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的药物。它由七味珍稀的西域药材炮制而成，斯卡摩尼亚质珍稀堪比恐龙化石，西红花的价格呢比黄金还贵，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药效，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的垃圾毒素，恢复眼内组织的营养供应，从而啊快速彻底的治好眼病，这是其他的眼病治疗药物办不到的。如果呢再配合上熊胆眼贴和铁皮石斛粉，更能加大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力度，形成一个立体治疗，效果呢更是事半功倍。但是啊，现在没有药，全国各地都是一药难求。铁皮石斛粉您现在有没有啊？
0: 石斛粉呢，上次有幸啊我拿到一盒，已经用了十多天了。
1: 那就好。石斛粉啊一定先利用好，在没有核心药除瘴子海腐方的时候呢，可以帮您缓解病情，控制病症的作用。具体来说呀，因为您现在干眼通道严重不通，眼底供血严重不足，营养补养不到眼部的神经，导致的眼球震颤。现代医学认为，铁皮石斛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石斛碱、石斛胺、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这些物质啊能激活细胞活性，促进新陈代谢，让身体啊重新呈现精气充沛的年轻状态。而中医认为啊，铁皮石斛可以滋润肝脏，尤其啊适用于肝阴肝血不足的眼病。到时候啊再配合除瘴子海腐方，运用这一整套的治疗方法的患者，没有一例治不好的。
0: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
1: 您先啊别太着急啊，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您现在啊先用着铁皮石斛粉给眼睛的土壤松松土，等咱们的除瘴子海腐方一到，就能立刻开始主攻，把那些堵塞的干眼通道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彻底清除出去。您想想啊，通道打通了，营养啊就能顺畅的输送到眼底，眼球的神经得到滋养，它还会乱颤吗？视力自然呢也就能慢慢的提上来了。您今年72岁，身体基础还算可以，只要咱们抓住这个治疗的关键期，把根源问题解决了，您这个眼球震颤的毛病，还有视力模糊带影子的这个情况啊，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您现在铁皮石斛粉是怎么服用的呀？
0: 我是一天一次，一次一小条，开水搅拌均匀，等温度降下来就喝。您看这样行吗？
1: 您的情况营养缺乏很严重，再加上现在没有得到核心药除瘴子海腐方，我建议您啊可以再增加一次，一天两次，先这么用，等除瘴子海腐方啊到了，到时候呢咱们再减下来就行了。
0: 好，我听您的。那除瘴子海腐方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1: 现在啊全国患者啊对除瘴子海腐方的需求量太大了，药材啊又都是稀缺的西域珍品。每一批次的这个炮制啊都需要严格的时间和工艺，实在是供不应求。我也在努力啊帮大家争取，咱们一起耐心等待一下吧。好吧。
0: 好的，胡老师，只要能把我的眼睛治好，等多久我都愿意。
1: 您就放宽心，好好配合，咱们一步一步来，肯定啊能让您的眼睛重新亮起来，看东西清楚舒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好，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不客气，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您真是上天派来呀，解救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的好大夫啊！
0: 哎呦，您严重了啊！
1: 我昨天呢打电话啊，买点出厂子海复方呢，和工作人员呢说没药，具体什么时候有药呢也不知道，让我等通知。我都着急了，所以呀打电话来问问什么时候能有药。
0: 哎，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啊，这段时间啊，各个地区的负责人啊，都在给我反映这个药源问题了。我也知道啊，有一些重病号急切的需要除颤泽海复方来保住剩余不多的视力了。现在呀，问题是啊，除颤泽海复方的生产工艺复杂，炮制工艺和提取技术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道地的名贵西域药材紧缺，导致啊，咱们一直是供应不上。哎呀，我比谁呀都清楚啊，重病号用不上药意味着什么。所以啊，这段时间啊，我也一直啊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呢，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一定啊尽早啊让大家用上药。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1: 胡老师啊，我左眼睛啊看不清，另外啊看字的时候啊，一个字啊只能看半个字。
0: 哦，看字不完整了。这是黄斑变性的问题，还有什么？
1: 我还有啊白内障，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刚手术完呢，那2年呢还行，看东西啊挺清楚的。这2年呢，两只眼睛啊又模糊的不行了，现在啊看东西费劲儿了。
0: 手术以后白雾又出来了，视野怎么样呢？
1: 视野下载，看字啊看不到。
0: 还是黄斑的问题啊，黄斑变性了。另外呢，还有白内障的问题啊，有没有高度近视、糖尿病啊，什么病啊，有没有？
1: 有糖尿病，但是血糖呢不太高。
0: 注意啊，血糖必须啊得控制好啊。眼病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左眼呢时间长了，以前呢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眼底病啊不好治，后来呢我感觉我的眼底呀也没有救了，我放弃
0: 啊，都放弃了呀？哎，那
1: 了。
0: 怎么又选择西医这眼奇方了呢？
1: 现在呀，看东西、看报、看字时间长了呢，视力呀越来越下降了。我想这期这样发展下去也不行啊，万一哪天失明了，以后不是彻底完了吗？也是我幸运呐，突然间呐听到您讲的西域治眼奇方，我以前呐也听别人说过唯医唯药专治眼病，都是不知道呢去哪买，所以呀我就想再试一把。
0: 您不用觉得啊，我的眼睛啊，是不是不能治了？没有办法了，什么事儿啊都有解决的办法。我们打电话呢，就说明啊，我们不想等失明了，是不是啊？
1: 是，
0: 遇到西域这眼奇方啊，您的眼睛就有希望了啊，就不用担心失明了。您多大年龄啦？
1: 我今年70了。
0: 啊，您这个情况啊，年龄越大啊，眼病以后呢，会越来越严重的。这些眼病啊，和您的干眼通道不通，跟您眼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有直接的关系。您听我讲课应该知道啊，体液平衡之后呢，咱们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解除不了，有一部分呢就会攻向眼睛，引起眼睛干眼通道的堵塞，营养不足，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问题。现在很多啊白内障患者采取手术治疗，但是啊这个晶体取出去很可惜。因为啊，晶体啊能过滤外界大部分有害毒光，像太阳光线里的紫外线，它会穿透假晶体，伤害到我们的眼底，导致黄斑的变异性更加严重。所以啊，做手术当时啊还好，很多人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视力呢又不好了，还不如过去呢，就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啊，现在啊要把眼底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干净，有这两大毒素伤害黄斑细胞，就会排列紊乱，所以啊，看东西啊就不整齐了，就变形了。有一些呢，黄斑细胞的感光能力已经失去了，所以啊，看字呢也就看不完整了。正常的黄斑细胞啊，就像向日葵的花盘一样排列的整整齐齐的，非常有规则。那么我们看东西才会正常。但是啊，现在啊，它已经鼓起来了，排列稳

0: 断了，所以啊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所以现在呢、
1: 哦、
0: 要干什么呢？一个呢是要排毒素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就是要把黄斑区营养给补进来，第三点就是要修复，关键是活化黄斑细胞。谁活化呢？用一般的药很难活化，除畅泽海府方里有斯卡摩尼亚酯，可以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正好啊可以帮助你把黄斑细胞恢复过来，并且啊、
1: 哦、
0: 让很多萎缩或者是处于坏死的黄斑细胞呢逐渐的新生再生，这样呢、
1: 哦、
0: 黄斑变性啊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起来了。所以啊您的情况啊不是没有救啊，是可以好起来的。拿过去啊你这个青霉素来说，没有它之前伤口感染以后就没法治了，但是啊出现以后呢，很多不光伤口流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炎症的问题，包括脑膜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办法了。其实啊、
1: 哦、
0: 有时候真正的治疗方法放在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啊不知道它的宝贵，如果错过了就很可惜了。很多时候啊失去的东西啊想挽回来就比较难，您做得非常好啊、
1: 哦、
0: 一定要主动出击，除畅泽海府方和这些辅助方法配合用上就可以了。
1: 那可太好了，胡老师，你一定得尽快呀、啊、想办法，哪怕是先少增取些药呢，让大家先用上，有药用啊都行啊。
0: 嗯，我完全啊理解您的心情，已经协调各方面资源了，确保呢、
1: 嗯、
0: 最急需的患者啊先用上。记得用药过程当中啊、
1: 嗯、
0: 一定要听指导老师的指导，咱们的方法特殊，疗效呢您很快啊就能看得到的。
1: 好，谢谢，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上船了，我看是。

关灯。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